0: 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打我！打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5: 亲。

三杯酒，又不能举掌应元荣，岂不能当爹把兵立，把爸那保障里长安威风，就不能用朝为我千里绝杀。

0: 再跟上救护车，去人民医院，快！
1: 教练，您放心，保证丢不了。
2: 啊，你们要去人民医院？我不去，我要下车。师傅，麻烦停下来，我要下车，
0: 危险，
2: 我要下车。
0: 开车的时候不要乱动。
2: 我要下车。
0: 你刚刚的行为很危险的，老师没教过你吗？
2: 大叔，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啊？多谢大叔的顺风车，拜拜了，耶，我自由啦！
0: 走吧，快去医院。
1: 好的。
3: 喂，
4: 季风现在在哪儿？
3: 他拦了顺风车，估计现在已经进城了。
4: 他居然从机场逃跑，这孩子简直无法无天了。
3: 还不是你非让他去国外，他已经长大了，需要好好沟通。
4: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吗？必须马上找到他。
3: 小峰的电话手表有定位功能，你快去找他吧。
4: 好，马上就去。臭小子，
5: 我是一只小小鸟，自由飞翔着极高。
2: 啊，云开了，天晴了，终于可以放飞自我啦。
6: 这吊坠，这不是我的呀！
2: 这不是我的包，
6: 我拿错了大叔的包，
2: 我的钱还在包里呢。出租车，我要去人民医院。出租车，出租车！
4: 上车。
2: 是老爸，快跑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不要被抓回去。抄小路，看你们怎么追我。
4: 我抄小路，你绕过去。
7: 好的。
8: 老师，老师，老师，我是何安。老师，我回来看您来了。老师，老师，你好些了没有？
9: 何安，你终于回来了。
8: 老师，母校需要我，我就回来了呀。
9: 好好好，敢于挑重担，你呀一点没变。
2: 前面怎么堵上了？

0: 这小子，
1: 哦，好险！

0: 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你们要怪就怪我老爸吧。对，都怪他，他整天就知道忙忙忙，仗着他是老子，从来不听我的想法，还霸道的安排我去国外读书，我就是不去。他以为他是霸道总裁，就可以随意命令我。走开！
1: 我已经找到季风了。
0: 是老爸，糟糕，老爸怎么追来了？让开，快让开，快跑啊！
1: 好了好了，我立马带他回家。这小子又跑了。
0: 哎，同学，同学，等等我！
2: 谁啊？嘿嘿，
0: 同学，你的车被征用了。
2: 谁啊？不要乱来！
0: 是有人追我，求你帮帮我呗。
2: 我怎么帮你啊？在马路上自行车不能载人。
0: 那就不走马路了。
1: 下车追。
0: 我不逃不行啊！那两个坏蛋抓住我，会把我扔到北极洋企鹅的。
2: 哎，小心！哎呀！我觉得你在侮辱我的智商。
0: 好，好，好！只要甩掉他们，我立刻就走，绝不拖泥带水。
2: 你现在就得走。
3: 去那边找。
0: 躲起来。
2: 你干嘛？
0: 嘘，老爸真神了，我走到哪里他都能找到，为什么呀？
1: 北斗定位没错，他肯定就在附近。
0: 原来是北斗定位。难怪他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1: 分头找。
4: 同学，今天多亏你了，你看该怎么感谢你呢？
2: 你离我远点儿，我就谢天谢地了。
4: 好，好，那就再见。再见啊。
2: 再也不见。
4: 不见就不见吧。
0: 看你们还怎么找到我。
5: 射门。
6: 何安，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这次对他们的打击应该很重啊。
7: 老师，有时候挫折更能让人绝地逢生。
4: 跟老爸斗智斗勇这几年我就没败过。哎，老爸，这回又要辛苦你去追手表了。
0: 不过大叔，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大叔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
4: 老爸，你怎么会在这里呀？
0: 我明明把定位手表放在……
2: 嗨，该把你扔到北极洋企鹅了吧？
0: 是你？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2: 这还用问？还不是你把手表绑在我的车上，他们跟着定位过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也跟着我来医院啊？
2: 我来医院看我爷爷，难道不行吗？
1: 闹够了吧？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我已经长大了。用不着你们管。
1: 季风，你非得跟我对着干是吧？
0: 你别管我不就行了。
1: 季风，从小到大你就没让我省心过，这次去国外不把你的性
7: 怎么这么丑
1: 就别回来。
0: 我就是不想去国外，你打我呀，打我我也不去。
1: 没得商量，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我是不会去国的，我就是不去。
7: 这可真是巧啊，
1: 不去也得去。
2: 爷爷，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6: 甜甜啊，爷爷没事。
2: 爷爷，您没事就好，您要多休息。
7: 老师，我看见两个熟人，失陪一下。

0: 你先去忙吧。
1: 你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2: 我不，我偏不，我就不走。
1: 你，
3: 看来你们父子俩的关系不怎么样啊。
1: 何安，
2: 大叔，
3: 我看不如让他来跟我踢球吧。
2: 大叔，你谁呀？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跟你踢球？
1: 臭小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何安叔叔是前国家队前锋，联赛最佳射手之一，现担任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副总教练。
2: 哎，你这么厉害啊，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3: 怎么样，把你家小子交给我，半年之后我还你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1: 哎，你不知道，我这小子可不是一般的顽劣，从小就跟我对着干，就没有省心的时候。
3: 我当教练这么多年，最不缺的就是调教手段。我会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踏上城市联盟杯决赛的绿茵
1: 场。那行，这半年臭小子就交给你了。
2: 喂，喂喂喂，我的意见呢？你们怎么能随便决定我的未来？我反对，我抗议，我反对，我抗议。
1: 抗议无效，出国去足球队自己跳。
2: 我哪个都不选，我要按自己的意思生活。
1: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4: 来了。
2: 等一下。
1: 选哪个？
2: 你选他。大叔，你怎么就这么巧认识我老爸呀？
3: 小子，我和你老爸是当年读书时最铁的哥们儿。小子，在车上我就知道是你了。
1: 季风，这次我只给你半年时间，你好自为之吧。
2: 哼，只给我半年时间？半年时间，我到哪儿去寻找我的自由啊？
3: 就凭你小屁孩似的离家出走，就叫自由？自由是靠自己实力争取的。看好了。
2: 切，不就踢个易拉罐吗？这是什么招？有点厉害呀。
3: 小子，你想不想成为岩虎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2: 我主力队员？
3: 想的话，明早6点到岩虎训练场来。
2: 哼，去就去，不就是个岩虎足球队吗？走着瞧。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
1: 嗯，
0: 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4: 连长，
3: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
4: 不要冲。
5: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
0: 撤。
2: 撤。

0: 李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
2: 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2: 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3: 走了，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6: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长，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

0: 来，再干一杯。
1: 嗯，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2: 敬参谋长，
0: 大家干，
1: 干，
0: 干杯。
3: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2: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0: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3: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0: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1: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3: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2: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2: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哎，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5: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
3: 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

0: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吗？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1: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2: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1: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2: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2: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2: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2: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3: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4: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3: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3: 啊，好吧。

0: 老大爷，
1: 嗯，
0: 喝点水。
1: 哦，喝吧。大爷，
2: 嗯，
1: 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3: 喝水。
1: 回来，都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4: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

0: 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1: 说的对。
2: 政委，
3: 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
7: 大家坐，大家坐，
8: 大家坐，大家坐。
1: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9: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10: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1: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11: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1: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9: 黑旋风？
1: 对，还有武松。
11: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10: 武二郎。
1: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下来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5: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

0: 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

0: 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

0: 服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6: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7: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6: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7: 欢迎啊。欢迎你来掌舵呀。
8: 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7: 团长怎么没来啊？
5: 谁来呀？就派你。
8: 我
6: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7: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5: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7: 那就挑呗。
8: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5: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8: 好。好好。老刘，等我一块儿回去。
7: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5: 谁呀？
7: 新来的政委啊。
5: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7: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5: 什么我们他们的？
7: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5: 糊涂观念， 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7: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5: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7: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5: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出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0: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1: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0: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3: 班长，
2: 哎，打得不错，
3: 就这上去真行啊。
0: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1: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
4: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0: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
1: 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1: 你班长是哪一个？
2: 是我。
0: 他叫秦守本。
1: 你枪打怎么样啊？
2: 不如他。
1: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2: 是。
1: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5: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本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三个

0: 军60000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临沂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0: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2: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2: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掉。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3: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谁吵吵？团长，打消好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少说怪话。什么鱼呀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1: 可我们连着
0: 回去。
2: 乱叹气！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带着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心脏，先把他食物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些狗东西，假投降。
1: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2: 军长，电话。
3: 军长，电话。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他。
1: 什么情况？
0: 据飞机侦查，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0: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到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全，
5: 哟，
3: 这回团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5: 什么书？
3: 就那个，
5: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我不知道。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六百。

0: 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
4: 都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

0: 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有

0: 虑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

0: 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6: 疼。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7: 打我！打我！打我！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爸，
11: 哎，
10: 妈，
11: 哎，
12: 越来越好。山通通
13: 带走。哎，朋友，山西卫视向你发出盛情邀请，山西卫视官方小程序“山腰蛋粉丝俱乐部”上新啦，带你解锁跨屏互动新玩法，现金红包、美食推荐。山西文创惊喜盲盒，实时投票互动，报名微短剧演员 C 位出道，大小屏深度互联，解锁节目观看新姿势。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山西卫视山腰蛋粉丝俱乐部，2026专属惊喜等你来开箱。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

0: 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5: 报告！
6: 报告！
7: 报告！
8: 哎，
5: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6: 报告，
9: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10: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11: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连长。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你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

0: 杨俊，我一定要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2: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让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5: 跟着
2: 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6: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6: 是。

0: 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1: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0: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1: 哎，人家是穆桂英。
0: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1: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臂，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丁浩。
3: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
4: 人家都是美式装备，
2: 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3: 马步深，

0: 我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
2: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依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早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
2: 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哼！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了。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国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垛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垛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跑步前进。

0: 喂，啊，
1: 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0: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2: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红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朵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3: 魏龙，
0: 你接手了。喂，
2: 哎，报告师部，朵庄全部占领。
4: 是，
5: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朵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2: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
4: 好。
6: 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2: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4: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2: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4: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2: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74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74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

0: 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2: 嗯，
0: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3: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3: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6: 对，
5: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

0: 均断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说

0: 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嗯，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转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牛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着点
3: 钱。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

0: 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这时候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次您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2: 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次您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了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
2: 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次您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恒源杏花村痕劲。

0: 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俘虏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多了。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
7: 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丢掉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黄旅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2: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以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1: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5: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1: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1: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4: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3: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2: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3: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2: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3: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
4: 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3: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5: 再等一等，
3: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5: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6: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0: 喂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冲出去，快冲啊！
1: 共军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2: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3: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2: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3: 好。
2: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的。去，叫咱们动作快一点。
1: 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
4: 卫生员，快！
5: 团长，你
2: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5: 是。
6: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7: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6: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7: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0: 七十四十。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2: 政委，

0: 稍等会儿。
1: 团长。
2: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3: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4: 是，
5: 政委，刘团长。
3: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
4: 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国捉张灵甫。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

0: 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1: 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说实话呀，这武夷正言茶免费让我品尝，泡在汤色呀红亮亮的，入口又纯又滑，喝起来呀盐韵明显，确实是正言味道，
2: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3: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4: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5: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10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4: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言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岩系，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

半倍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青、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

0: 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2: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言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而且啊特别耐泡，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5: 真的是让免费茶，我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试了这武夷山正言茶，大家都说好喝，汤色透亮，入口顺滑，是正经武夷山的味道，喝着好喝啊，我们都赶紧囤了好几组。要我说，这么好喝的茶就该告诉更多的人来喝。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 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

0: 乡，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期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说实话呀，这武夷正言茶免费让我品尝，泡在汤色呀红亮亮的，入口又纯又滑，喝起来呀盐韵明显，确实是正言味道，
2: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3: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4: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5: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10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4: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言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峡地貌的岩隙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芯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金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自立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

0: 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2: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岩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岩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历届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马上给您免费送到家。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武夷山正岩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武夷山正岩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而且啊特别耐泡。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5: 真的是让免费茶，我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试了这武夷山正岩茶，大家都说好喝，汤色透亮，入口顺滑，是正经武夷山的味道，喝着好喝啊，我们都赶紧囤了好几组。要我说，这么好喝的茶就该告诉更多的人来喝。
0: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 推广正宗武夷山正岩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岩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岩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

0: 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零延误，46万小时点播内容，随时看，画质超高清，山西 IPTV 海量独家内容随心选
1: ，CCTV 快退30分钟。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就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建设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是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一项重大任务。六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考察，指出趟出一条转型发展新路子的方向。六年砥砺，一路攀登，今天的综改区正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转的突破与新的成长，从依赖资源的旧模式转向创新驱动的新机制，从传统产业的老赛道奔向未来产业的新蓝海。

0: 在中北大学大数据与视觉计算研究所，研发人员正在反复训练一种相机的 AI 模型。未来搭载这个模型的设备，能在智能矿山、智慧园区等复杂场景下，实现高速精准的智能识别和实时预警。这是团队之前研发的每秒30帧的智能相机，而这个是正在攻关的每秒240帧的相机。帧率成倍提升的背后，是对算力的极致需求。
1: 我们需要用那个服务器去训练这种智能体，然后完了用这样的智能体可以快速地实现边缘侧的一些实时检测、推理识别，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对训练的有力支撑来自我省信创企业的算力服务器。
2: 这个就是我们部署的百信 AR 服务器，它的单卡算力高达280个 T，相当于近100台普通服务器的算力总和，可以支撑起我们学院十几个科研任务同时开展。
3: 我们可以把平时学到的算法模型真实的部署在这个环境中。
0: 从实验室到课堂，国产算力正在夯实着创新人才的根基，而提供这份底座的百信公司自身的发展，更是一场12年围绕自主安全的持久攻坚。去年2月，企业发布 AR 高性能 AI 推理服务器，今年又推出了算力翻倍的 A3 训推服务器，进一步助力金融、政务、能源等重点行业突破大模型规模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4: A3 服务器未来有望用于更大规模集成式的领域。
0: 硬件的突破需要软件的协同。1个多月前 DeepSeek V4 大模型首发，这是继2025年全国首家适配 DeepSeek V2 模型后，企业在国产大模型算力领域的又一次领跑。
4: 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模型搭载的一个开源平台，让它写一份关于大模型的市场调研报告吧。我们可以看到右面，我们模型的后端呢也在快速的刷屏，相比上一个系列版本，整体的性能呢提升了34%，响应速度5秒以内离线。
5: 15五期间呢，百信的目标啊是构建完整的国产算力生态，让更多应用模型和开发者呢愿意在国产平台上跑起来，以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呢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百信的发展离不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从政策资源到项目人才提供的全方位支持。同样，另一家半导体新材料企业山西硕科也在总改区内快速发展。这是企业去年刚刚投产的2期生产车间，产能翻了3倍。车间里新一代单晶省长炉正24小时不间断运行，10到12天后，碳化硅晶片就能顺利下线。
6: 这条2期产线呢，是我们面向15五的核心产能支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12英寸碳化硅寸底的生产和研发，折射率和可见光透过率很高，十分契合当前 AR 显示领域应用需求。
0: 12英寸碳化硅晶片是企业的最新产品，它的热导率是传统陶瓷的3倍，能极大缓解 AI 芯片等器件的散热难题。成为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5G 通信等领域突破性能瓶颈的关键，技术的高度直接转化为市场的热度。车间内马力全开，洽谈室里商务对接同样频繁。
7: 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8: 是吧？
7: 你们帮忙预留一部分吗？
8: 目前我们12英寸碳硅衬底已经拿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光学领域客户的批量订单，现在我们的3期项目正在建设中，总投资17亿元。建成后将新增年产100万毫米碳化硅单晶的生产能力。
0: 6年来，硕科晶体实现了从4英寸到12英寸的迭代升级，累计产值达30亿元。一片小晶片正裂变出支撑未来产业的大能量。在综改区，这样的创新故事还有很多。过去一年，这里的科创产品迭代出圈，创新活力全面迸发。泰众智能研发的新一代矿用智能掘进机实现井下无人操作、有人值守作业，搭载国产传感系统打破海外垄断。泰钢研发生产的全球首台套500兆瓦水电机组用900兆帕级磁铬钢叠圆顺利通过检测，创下高端水电用钢精度新纪录。中来光伏大尺寸半片钝化电池量产下线，光电转化效率省内第一。锦波生物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系列新品上市，医疗产品市场份额持续领跑全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半导体。

0: 体等八大产业赛道齐头并进，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2025年，总改区累计招引谋划项目296个，其中签约落地项目151个。泰山玻纤、泰众宽体车等26家企业投产，恒臻真空玻璃等15家企业小升规，六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落地运行，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总量达到22家，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146件，增长 56.3%。一至十一月份，区内省级重点产业链营收增长33.1%，增速全省第一。
1: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希望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趟出一条新路来。目前，我们正加快从传统压力容器向氢能、核电、海工等领域转型，全力攻坚净华炉迭代升级、净华槽技术突破。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2: 我们始终谋定总书记指引的转型方向，推出了一系列的惠企服务，包括给新开办的企业赠送大礼包、增值服务卡，搭建了政企面对面的沟通平台。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在更深层次推动营商环境改革，以营商环境软实力赋能产业发展硬实力。
0: 山西台报道。

0: 12:37，我们接着看新闻。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以点滴行动守护三件碧水，以节水赋能城市美好发展。
1: 宣传周启动当天，忻州市和平广场举行了第35届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启动仪式，现场表彰节水型校园、节水型小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讲解节水知识，推动节水理念深入人心。在太原，城管部门开展节水宣传进社区、进校园系列活动。在滨河路南社区活动现场，居民通过节水主题展板了解我国水资源现状以及城市净水工艺流程。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识别水效标识、选用节水型生活器具的实用方法，引导群众养成按需用水的良好习惯。
2: 它是两步节水，首先是它的罐体里面有一个螺旋的装置，就水流进去以后产一个旋儿。第一次节水因为产生气泡，第二次它的节水阀是二次产生二次节水效果啊。这种一级能效的这种水龙头呢，节水效果能达到45%到50%。
3: 今天才算系统了解了咱们城市的供水用水情况，节水不是限制用水，是科学用水、合理用水，人人出一份力，才能让我们的城市用水更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节水育人从小抓起，太原市城管部门还将节水课堂搬进校园，通过主题班会、科普宣讲、手抄报创作等形式，把节水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
4: 通过引导孩子学习在洗手的时候调小水流，打肥皂的时候要及时关闭水龙头，淘米水还可以循环浇花等，去发现这些节水的实用小妙招，根植惜水爱水之心。
1: 与此同时，节水科技也走进田间地头，在泽州县北翼城镇千亩蒜椒套种种植基地全面启用智慧喷灌系统，自动化喷灌管网遍布田间，细密水雾均匀洒落，滋润着新移栽的辣椒幼苗。
5: 现在喷灌系统一开，一个人一天就能轻松管理上百亩，每亩地节水一半以上，也节省出了70%以上的人工成本。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我省金融部门牢记金融助农使命，积极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乡村沃土。
6: 5月9号，柳林农商银行百千校民工程信用主体授牌仪式举行，现场为12个信用主体村委授牌，首批12名信用户代表领到了备用金证。
7: 拿到这个备用金证，我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信用真的能当钱用了。以前家里也有的金融钱只能短凭洗车，现在不一样了，这不过是解决了钱的问题，更是银行实实在在的货币和抗掉。
6: 这项备用金证普惠金融产品，群众依托信用就能办理，手续简便，审批高效，可全面满足生产经营、日常生活、资金临时周转等多元融资需求，有效破解了群众贷款难题，让惠农金融服务触手可及，
8: 建立起信用有价、守信受益的长效机制。
6: 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乡村振兴主办行，柳林农商银行坚守服务三农、知农知小的初心使命，以信用为纽带，将百千校民工程信用主体创建作为破解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抓手，解决老百姓的贷款难问题。陈家湾村村民李栓泽计划今年扩大种植规模，但还有50000元的资金缺口。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上门入户为他办理授信卡。
9: 小厂银行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嘛到了家里也贴着给我办理授信。
10: 上门为农户提供服务，让农户逐步逐户就能享受到我们的信贷服务。
6: 夜幕降临，柳林县的这家商贸中心烟火气十足。2024年，康旭军从太原回乡创业，打算在市场里开一家饭店，30万元的资金缺口让他犯了愁。 得知他的需求后，金融部门设在市场里的夜市银行主动上门给他办理了贷款业务。
11: 不到一天，连审核啥的很快，反正十几个小时就下来了。年轻人创业利息不太高，你一边赚一边还，对这个创业挺有挺大的帮助的。
6: 目前柳林农商银行已创建74个信用主体，累计建立农户信用档案7200多户，信用建档覆盖率达100%，为4400多户农户授信，授信总额2.11亿元。
12: 目前涉农贷款余额增长20%，已扶持200多户农户发展特色种植，帮助81家小微商户解决了周转难题。
13: 我们以百千校民工程主体创建为抓手，盯住老百姓贷款难、贷款贵这一痛点，通过问需民送贷上门，把资金精准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贷到款了，发展好了，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0: 这两天跟着戏曲看山西，经典折子戏山西百擂台惠民活动在省城丁果仙大剧院正式拉开帷幕，演出名家荟萃，经典奇剧，为观众献上一场极具三晋特色的戏曲艺术盛宴。
1: 随着展演活动正式开启，剧场内人气高涨，热闹非凡。本次展演集中亮相山西各大本土戏曲剧种，晋剧、上党梆子、耍孩儿等剧种的经典折子戏轮番登场，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间，三晋戏曲的深厚底蕴倾情呈现。
14: 我是戏曲学院的学生，今天来到现场，看到这么多戏曲名家同台，真是大饱眼福，特别开心。
15: 陈淑静老师的是我多年来也比较关注也喜爱的一位上党梆子演员，表演的艺术我特别喜爱。
1: 舞台之上，演员倾情演绎，薪火相传；舞台之下，戏曲从业者以戏为媒，交流共进。
16: 来到这里演出，意思是让更多的观众去了解我们的耍孩儿，也有我们和各个剧团老师有我们和他们学习的机会。
17: 为了让更多的观众、更多的戏迷认识、看到我们这个晋剧的艺术魅力，让他们更多的人的参与，能够喜欢，把我们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下去。
1: 以戏传韵，以艺润心，本次活动集中整合山西优质戏曲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山西戏曲艺术的丰富品类与深厚积淀，让古老戏曲走出典籍，走进群众。本次惠民演出为期2天，5月16号下午、晚上还将在丁果仙大剧院持续上演，观众可通过山西演艺院线微信公众号预约观演。
0: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近日，由山西省银发经济促进会举办的山西省银发经济高端人才培训班第一期在民政。

0: 职业大学大兴校区正式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来自省直有关单位、各市民政部门、养老服务机构、国央企康养板块相关民营企业、金融保险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近160人集中进行脱产封闭式学习，共探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近日，中国联通焕新智能体验，尽享魔方时代。联通魔方山西推广品鉴会暨2026年5月总经理接待日在太原大南门营业厅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紧扣用户对通信消费个性化、灵活化、透明化的核心诉求，正式推出中国联通创新产品联通魔方，首次实现通信服务按需组合自由定制的通信自助餐模式，把选择权真正交还给用户，是中国联通践行以客户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又一标志性举措。
1: 当生态受到破坏，失去平衡，灾害就会随之而来，其中包括生物灾害。生物灾害有病害、虫害、草害、鼠害等。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它们的危害与防治知识。
2: 虫害是害虫蚕食植物造成的灾害，常见的农作物害虫有蝗虫、水稻鸣虫、棉铃虫等，常见的森林害虫有松材线虫、白蛾、天牛等。害虫会蚕食农作物、森林、草原等，给农牧业发展带来巨大危害。防治措施主要有农业防治、人工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鼠害，鼠害是通过鼠类啃食植物、打洞破坏根系造成的农作物减产、森林和草场破坏，危及水库和防洪大堤安全。此外，鼠类还会传播疾病，危害人类健康。防治措施主要有药物灭鼠、器械灭鼠、利用鼠类天敌灭鼠等。森林草原火灾，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也属广义的生物灾害，这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的自然灾害。它不仅严重破坏森林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引起水土流失、空气污染，危害野生动物，也会对人类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产生较大危害。防治措施主要有谨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要，一旦发现火情，应保证安全撤离，并及时拨打全国统一森林火警专用电话12119。大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树立环保意识，爱护绿水青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从每时每刻的每件小事开始，珍惜它，守护它，享受它。
1: 今天上午，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为晋中市南部、临汾市东部、运城市东部、长治市、晋城市。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新一轮的降水呢，已经开始影响山西。山西省气象台5月16号上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我们看到图中蓝色预警区域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除此之外，其他地区的降水也是比较强的。16号白天，全省大部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忻州及其以南的大部则是中到大雨，局部还将会出现暴雨。北中部伴随着大风天气。17号的时候，全省大部的小到中雨还将会持续，依然是南部的雨势较为强劲，气温明显下降。来旅游找环球周，环球周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0: 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大雨20到11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大雨20到14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19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19到12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1到1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中雨23到16度，新州雁门关中雨22到14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雨16到10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大雨18到14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中雨21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25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大雨22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神。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4: 疼，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爸，
8: 哎，
5: 妈，
8: 哎，
9: 越来越好。
5: 爸，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爸，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曹孟德亲率大军征讨，陶谦置之不敌，只得出城起罪。
1: 如何罪？
0: 曹老太爷路经徐州时，我想借此机会结交你，所以我们全家老少像伺候王公像伺候自己的父亲那样伺候曹老太爷。临行时，我赠送了价值10万钱的礼品，
2: 并派部将张凯护送。
0: 万不料此人恶行未改，杀害了曹老太爷，是我铸成了大错，陷于无意之绝境。因此我们全家老少和徐州城的老少都在为曹老太爷拂晓。启禀曹公，我曹谦虽然身患重病，仍要前往五凤山
2: 捉拿恶贼张凯，
0: 亲手交给你，把他刮心取肝，祭奠曹老太爷的在天之灵。
1: 你说得好听，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区区一个张凯能让我父复活吗？
0: 在下虽然有罪，但出于有意献宠，无心获罪呀。祈求曹公看在这一节上饶恕我罪，暂且退兵，容我杀贼自赎。哦，对了，从今年起，徐州府愿意每年向贵部提供20万粮饷。
1: 你是想收买我？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陶谦，你不仅纵使部下杀害我父，还暗中勾结袁绍，谋我兖州，妄想与他人共分我的属地。
0: 曹孟德啊，世人皆知我陶谦相无大志，只图自保，我何曾贪恋过别人的城池啊？
1: 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陶谦，你一向都是故作韬晦、虚伪、险恶。我跟你明说了吧，看在你披麻戴孝的份上，今日我就不杀你，赶紧回去备战。2日之后，我要拿下徐州。
0: 曹孟德，
2: 我陶谦也是一方刺史，
0: 深受皇命，世受国恩。其实我比你父亲还大一岁呢。
2: 我卑躬屈膝地向你起罪，
0: 都起到这个地步了，
3: 你还不放过我吗？你非要强占徐州，非要比我徐州数十万军民以死相抗吗？
1: 2日之后破城，我要取你的首级祭奠家父。阁下如果知趣，回家洗尽了脖子等着。转告徐州城中的百姓，破城之后，我不会屠城，凡为我父扶丧者，

都可以免死。

0: 工程啊，你不是让我们一鼓作气拿下徐州吗？
1: 因为我发现陶谦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我刚才仔细看了，虽然他的城关遍插白旗，但是每一杆白旗下头都暗藏着强弓硬弩。你看他表面上对我卑躬屈膝，实则故作韬晦，暗藏杀机。我相信他们一定做好了守城的准备，而且城里的军民也一定会跟他共存的。
0: 陶谦再是顽抗，不过是8000守军，我们50000精甲岂能拿他不下？
1: 他除了8000守军，还有700000百姓呢。陶谦素以仁爱之名，大难临头，百姓多会效命。你再看他的城关，高3丈有余，坚固无比。我们的人虽多，但多是轻骑，如果强攻，势必伤亡太大。我答应给他们2天时间，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攻城的器械要2天之后才能到达，那时再攻，就可一鼓作气将其拿下。传命下去，就说陶谦已经吓得肝胆都破碎了，我们一战可胜。让将士们歇息2天，第3天日出时分，各部合力攻城。
0: 遵命。
1: 荀彧
2: 在，
1: 陪我喝杯。
2: 遵命。
3: 陶公子，
4: 徐大人，
3: 让你久等了。陶使君写给我家主公的信，我家主公已经详细的阅过了。
4: 袁将军何时发兵啊？
3: 什么？发兵？不，我家主公考虑再三，还是不能发兵相救。
4: 为什么呀？
3: 在你来冀州求救之前，那曹操的哀书已经到了冀州，书上写的分明，这杀父之仇可是不共戴天呐、啊。我家主公若是在此时此刻又为此事而发兵相救，不仅难以服众，实在是出师无名啊。
4: 许大人，我父亲从未纵使张凯杀害曹嵩啊，相反，他之所以派人去护送曹嵩，他是想结交曹操啊。
3: 哼，这正是这件事情的可笑可悲之处。你父陶谦原本是想向那曹操献媚，不料想弄巧成拙，画虎没成反类齐犬，致使你们两家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4: 徐大人，
3: 可悲啊，堂堂的朝廷命官，益州之长尊，居然做出了这种荒唐的事情。恕许攸直言，这件事情实在是愚蠢之极。陶公子不妨想一想，我家主公袁绍袁本初那是何许人也？乃4世3公，声震寰宇，威名满天下。我家主公总不能在你父陶谦做出了这等可笑可悲的事之后，在荒唐的添上一些可叹和可怜吧。恕不远送。
4: 冀州袁绍不肯发兵相助，南阳袁术虽然肯发兵拒曹，但他却让家父各让武宁、泗水2郡之地作为酬谢。二袁原本与家父相交最深，但在紧要关头却都婉言推辞。公孙将军，家父的生死和徐州城五十三万百姓的存亡就仰仗将军了。
5: 曹操一旦得了徐州，必然会图谋中原，

0: 进而会与袁氏二兄争天下。
1: 侄儿猜想，袁绍和袁术都知道曹操得势之后的后果，但这两兄弟本来就是面和心不和，都想等着对方先发兵，自己坐观成败，以取渔翁之利啊。
0: 这一对堂兄弟可谓是一对笑面虎，两头乌角煞，两人之间早晚必有一场恶斗。
1: 公孙将军，我求你快快发兵救救徐州城吧。
2: 报禀主公，平原令刘备求见。
0: 哦，玄德老弟来了。陶志啊，你且下去歇息，待我和玄德商议之后再做定夺。
1: 好好好好。
0: 玄德啊。
3: 刘备拜见公孙将军。
0: 贤弟啊，你且看一下陶谦发给我的求援信。曹操亲率50,000大军攻打徐州，陶谦危在旦夕。老弟啊，你说我是救陶谦呢，还是不救啊？
3: 敢问将军的意思是？
0: 我是想救陶谦，但是我现在是兵少将弱，非曹操之对手。再说了，袁绍和袁术各自有20多万兵马，却坐观成败，我哪有能力救徐州啊？啊，即便是我全军出援，而且侥幸成功了，我得到了什么？我只不过是得到像陶谦这般弱友，却结下了像曹操、袁绍这样的强敌，不值啊，不智啊！
3: 将军所言，在下万万不敢苟同。陶公祖为先帝亲命，忠义厚道，至徐州多年，贤明远播。曹孟德以报复仇为名，趁火打劫，图谋徐州六郡。虽说是乱世争雄，各凭实力，但我总觉得，最终必定是得人心者，方能得天下。在下此次前来，就是来和将军辞行的。我要去徐州，援救陶谦。
0: 我说刘备啊，你才有多少兵马？区区2-3千人，竟敢去破曹操的50,000大军？哼，你这可是以卵击石哦。
3: 我刘备未必是卵，他曹操也未必就是石头。
0: 哎，也罢，既然你非得要去，那我就借给你精兵3000，稍壮声势。
3: 多谢公孙将军，在下不要将军任何兵马，是向将军借一个人。
0: 借谁？
3: 常山赵子龙。
0: 你为何独独要借赵云？
3: 世人只知道吕布名冠天下，却并不知道赵子龙之勇远胜于匹夫吕布。
0: 子龙啊，
1: 将军，
0: 你愿意跟随刘备去援救徐州吗？
1: 末将愿往。
0: 我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呀是英雄相惜，啊！好，子龙啊，那你就随刘备去吧。
3: 谢将军，
1: 谢将军。
3: 公孙将军虽有数万将士，但真正的英雄只有子龙一个。
1: 其实，在家对玄德俊的人品早已是仰慕已久。从今以后，只要主公一声令下，在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好，子龙。从此，刘关张赵就是四兄弟了，你意如何？
1: 谢主公大恩。主公，
3: 子龙，我们赶紧赶回平原县，明日一早奔赴徐州。我估计陶谦支持不了多久，只怕3-5日之内便会破城。
1: 遵命，在下有一事不解。
3: 请讲。
1: 袁绍、袁术坐拥几十万大军，却彼此观望，不肯发兵援助徐州。主公兵不过2000，将不过关张赵，却何以敢对抗曹操呢？
3: 好，问得好。子龙若不问，我早晚也会告诉你。方今天下各路英雄豪杰皆以兵马权谋称霸一方， 而我刘备在兵马上远不如他们，但我有两样是他们没有的。其一，我以仁义为立身之本，待人之道。因为天下大乱，首先在于人心丧命，欲治乱世，必先收人心。我必须以仁抗不仁，以义拒不义。其二，我身为汉皇后裔，除贼扶汉是我毕生心愿。那陶谦是先帝亲命，素以仁义之争，我助他便是扶汉。而曹操名为报复仇，实为取徐州，意在取天下，耿耿野心路人皆知。我举兵抗曹，便是以仁抗不仁，以天下大义拒枭雄之不义。就算此战不胜，世人也能看见一件事情。
1: 何事？
3: 正道不灭，大义永存。

0: 主公，探马来报，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各路诸侯都不愿意出兵援助陶谦。
1: 嗯，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陶谦跟我为敌。徐州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好，好啊。工程的器械大部分也到位了，明日中午开始工程。
0: 还有一件事令在下不安。
1: 说。
0: 兖州城来信说，南郊一带发现吕布的兵马8000至10000，似有所图谋。
1: 吕布，败军之将，丧主之徒，不足为虑。难道他敢攻我的兖州大营？
0: 主公，善用兵者不虑胜先虑败，万一吕布作乱呢？兖州可是我们的大本营啊，
2: 你可是把精兵强将都带来打徐州了，兖州几乎是座空城。主公，吕布可是骁勇异常啊。
1: 吕布虽勇，贪而好利，勇而无谋，连袁绍、袁术都不敢动我的兖州大营，他敢吗？再说了，我估计3日之内我就能攻下徐州，城一破，我就令许褚带领20000精兵回防兖州大营。许褚早就想跟吕布大战300合了。
0: 从地图上看，主公的心思似乎已超出了徐州了。
1: 没错，天下有那么大，我惦记着他们呢。

主公，炮声巨响。主公有令，立即攻城。

0: 我们的兵马前来援助滔天，是袁绍，不是袁叔。
1: 姓名，我乃常山赵祖。

0: 嗯，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这是谁的部将？主公，
1: 他们打着平安令的旗号，看来此人是刘备的部将。
0: 刘备，他只有区区几千人马，也敢来与我为敌？
1: 是的，他来了。
2: 好像是平原令刘备。神婆，狂子，胆大包天，
1: 主公不可轻敌啊！
3: 主公，是否继续攻城？
4: 传命，缓缓退军，引他们来攻。
3: 遵命，主公有令，缓缓退军。

0: 住！
1: 撤退！
2: 曹操大军压境之际，徐州生死关头，我陶谦便求各镇诸侯，而他们虽然坐拥数十万兵马，却无一肯发兵相救。玄德君呐，我并没有求他，他却仗义前来，以区区2000兵马，却能冲破曹军铁桶般的阵势，解徐州大难呐！玄德呀，老夫我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啊。
3: 陶公，刘备早就知道天下之大，为徐州刺史陶公祖最是宽仁厚道，爱民如子。刘备想，如果连陶公祖这样的仁德之君都无法生存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指望呢？大汉何日才可中兴？刘备无尺寸功德，唯有忠勇二字。今日我相救徐州，便是救世道良心，救我大汉天下。
2: 说得好啊，请尽饮此盅。
3: 今以此酒敬陶前辈。
4: 请。
2: 我知道我自己德薄力弱，无福提领徐州啊。而今天下纷乱，纲常崩溃，能匡扶汉室者非你这样的英雄不可呀。哎，现在我就把徐州500000百姓托付给你了，明日我就上奏朝廷，赐你为徐州牧。
3: 万万不可，刘备万万不敢。
2: 有何不可呀？连曹操那样的奸雄都能窃取兖州，你身为汉帝宗室，德行操守，绝具王室的风范，为何就不能统领徐州啊？
3: 我不是曹操，在下此行前来是为了救徐州，而不是为了图谋徐州。陶公，请万万不可陷我于不义。
2: 玄德呀，请为徐州百姓着想，担此重任吧。
5: 禀陶公，刘备今日留言在此，一旦曹操退兵，徐州转危为安，在下即行离去，重归平原县。
2: 玄德呀，真是令人敬佩呀。此事咱们以后从长计议吧。
6: 哥呀，你这个人呐，是样样都好，就是有桩毛病不好。
3: 哪桩毛病？
6: 心善，善得太过了。
3: 心善也是毛病吗？
6: 哼，那当然了。啊，人家陶谦大好的心意送你一座徐州城，你为何不要啊？这徐州落在咱手里，总比落在曹操手里强吧？二哥，你说是不是？
7: 三弟所言并非没有道理啊！我们这三兄弟自桃园结义以来，一直漂泊不定。如果得了徐州，就有了一座坚城立足，进可以图大业，退可以保平安。
3: 住嘴！你们俩听着，再说此话，我就不敢认你们为兄弟了。我刘备宁肯粉身碎骨，也绝不行此不义。
6: 哈哈哈哈，好，哥哥不让说啊，那咱就把嘴给缝上。他娘的，城池算什么，还是兄弟要紧。二哥，你说是不是？
3: 此事陶谦

如何，让徐州，我们都难逃趁人之危之嫌啊。道义人心，自有公论。仁义道德不只是说在嘴上，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问心无愧。

0: 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主公，刘备派人送来一份拜帖。嗯，我就知道他会给我来信。你猜猜那信上头都说了些什么？这我可猜不出来。
1: 连这都猜不出来，你今后如何做到料敌于先，如何才能做军中主将呢？
0: 这，我替你猜一猜吧。 刘备此信，开头嘛，肯定是奉承我一番。他会替陶谦赔罪，因为毕竟是他的部将杀了家父。最后，他会劝我退军。你念吧。
2: 孟德兄如晤，玄德百拜，长安一会，在下铭心刻骨。兄台之文韬武略，如日照昆仑；兄台之心胸大志，如江海奔腾，在下不胜仰慕。徐州刺史陶谦实乃宽厚仁德之君，其部下叛逆之罪，不能尽归于其主。如今，兄之父已仙逝，如是水不可复归。 陶谦愧恨无地，愿倾其财物，赔偿兄台，以收赎其罪。刘备斗胆进言，盼兄台撤军言和，化干戈为玉帛。常能如此，不但徐州百姓感兄台大恩，天下人也必称颂兄台之名义。否则，战端已开，玉石同焚。刘备不才，愿与陶使君。
0: 生死与共，
3: 放肆！
0: 刘备不过是一个织席贩履的匹夫，竟敢来通我作对。传令下去，破城之后，徐州城的男女老幼，全部斩尽杀绝，以慰家父在天之灵。
3: 主公，这……
0: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粮食供养几十万战俘。
3: 末将明白了。
0: 报到了，兖州出事了。正
4: 是，昨天夜里，吕布率兵一举偷袭了兖州，攻破了城。城中我军残部正在浴血奋战中。啊！
0: 吕布一介匹夫，他哪里来的如此胆识，竟敢偷袭我的兖州？
4: 主公，陈宫做了吕布的军师。
0: 这就不奇怪了，原来是陈宫台在指使他。主公，兖州一旦失陷，那我数万大军可就无家可归了。传命，全军即刻回师兖州。
4: 主公，那徐州怎么办？
0: 战罢吕布，回来再说吧。现在嘛，不妨做个顺水人情，卖刘备个面子。你替我赴刘备一信，就说我接受他的建议，撤军言和。
4: 遵命。
5: 拜谢刘。
6: 不敢当，不敢当，万万不敢当。玄德一纸信文，斥退了曹军50000铁骑，使徐州免于战祸，转危为安。此事足以证明，玄德忠肝义胆，光照千秋啊！徐州50万官民，深感玄德军再造之恩。
7: 拜见玄德公。
6: 玄德老弟呀，老夫年迈，全此无才。徐州六郡，只有在刘使君的治愈之下，才可能太平昌盛啊！ 我已经征求过徐州所有文武官员的心意，他们都愿意你提领徐州啊，请看在众人份上，担此任罢。
1: 陶公深情厚谊，刘备极为感化，但此尊官访，刘备绝不敢受。我早就说过了，此行是来救徐州，而不是屠徐州的。现在曹操大军已撤，待我饮罢此茶，也该履行诺言，重归平原县了。
2: 请刘公，
3: 请刘公，
2: 为徐州城主持大业吧！
4: 哎，各位快请！
5: 徐州大业，
6: 玄德老弟啊，看见了吧？让你统领徐州，是百姓的真情实意啊，绝非你贪图徐州啊！请看在众人的份上，担此任吧。
1: 不成，陶公啊，你这是逼我现在就离开徐州啊！

1: 请留步！即使你不统领徐州，也不能弃徐州而去呀，否则曹操定然复返，徐州早晚要落到奸雄的囊中啊！
2: 对呀，
0: 这样吧，我拨出一个边城小沛，你可领军赞助。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犄角之势，一旦有景，我们可以相互应援呐。至于你部所需粮饷，全部由我供给，你看如何呀？刘备，
3: 谨遵陶公所命。好，好，好。
4: 上酒，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5: 请，请，请，撤，撤，撤！
6: 刘公，快请，快！

0: 玄德呀，祸事了。
1: 太公，你的病不算是祸事，待来年开春，定可康复。你只需安心静养。
0: 我不是说我的病，我是说徐州要大难临头了。刚刚接报，曹操就半日大败吕布，这就意味着他可以腾出手来。马上再打徐州了，玄德呀，鸟兹将死，鸡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老夫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但我希望。在这个时候，你我之间不要再有什么虚言客套，行吗？
1: 好。
0: 我知道你们刘关张三兄弟急需一方属地。作为立身之本，我还知道，你刘备不是不想得到徐州，恰恰相反，你想，你比任何人都想得到徐州，是不是啊？只不过呀。你名节重于性命，不想趁我之危罢了。
1: 韬光明鉴，
0: 请收下吧，徐州只有托付于你，别无他人。我给。朝廷的奏章已经写在我的遗嘱里了，我死后即发。
1: 韬光啊，天下英雄众多，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刘备做徐州牧啊。
0: 那还有谁？
1: 袁绍四世三公，威名满天下。
0: 不。

0: 袁术胸怀大志，一直想进取中原。
1: 不，
0: 还有荆州刘表，刘表也是皇亲国戚。
1: 不，徐州非你不可。
0: 刘备谨遵陶公所命，暂领徐州，待朝廷旨意到达，再遵旨办理。

0: 和钟鸣钟。
1: 声音像是西门警钟，程守正在鸣钟报警。
0: 曹军来得好快
2: 呀！报！报！
1: 禀太守，吕布率数千铁骑正在西门叩关。
0: 是吕布。

0: 刘将军，你看吕布想攻我徐州城吗？
1: 观其阵势，不像是攻城。
2: 奋威将军，吕布拜官。
3: 捉人取来。

0: 公台先生，如果刘备不让我们进城，那我们该怎么办？将军放心吧，刘备是个仁义之君，现在他最大的敌人是曹操。要抵抗曹操大军，尤其需要我们相助。好，那如果刘备收留了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那就更好办了。观时待变，相机行事。

0: 吕布被曹操击败后，无处容身，现在想来投靠我了。哼，这厮还有脸来投靠咱们？想当初咱哥仨揍他的时候，没砍下他脑袋就算他命大了。
1: 此一时彼一时嘛，别忘了，后来吕布改邪归正了，亲手斩杀了国贼董卓，被汉廷立下了大功，不愧是当世英雄，此一劫也得到了天下人的赞赏。再说。
2: 吕布是员猛将，
3: 部下8000铁骑，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我们就不怕曹操来犯了。
4: 大哥，
2: 吕布虽勇，却素无信义，把他留在身边等于养虎为患，当心被他咬伤。
3: 就是就是，二哥说的是。吕布这厮倒是有一处好，人长得漂亮，讨女人喜欢，其他的一无是处。
2: 这叫什么话？大实话呀，哥，你想想看，吕布一共有多少个爹啊？这丁原一个，董卓一个，王允一个，再加上他自个儿的亲爹一个，这前前后后共有4个爹。这4个爹都因吕布而死，可见他是个大灾星啊！谁要是做了他的爹，他准不得好死啊！
0: 我只想做他的友，没想做他的爹。
2: 可这回。 吕布不甘心做人家儿子，他想做人家的爹呀。他这回来投靠咱们这儿，哼，我看就是来图谋徐州来了，肯定了。

0: 先生，我们走吧。看来刘备是不会接纳我们的。哦，再等一等。我们都已经等了2个时辰了。当初我见董卓，都不需要等这么久。现在不是当初，刘备更不是董卓。咱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前段日子如果没有吕布。 偷袭曹操的根据地兖州，曹操岂能退兵？徐州岂有今日之平安？现在，吕布恃穷来投我，如果拒而不纳，成何道理？再说，我等如想匡扶汉室，成就大业，就必须结交各路英雄。眼下，我们的大敌是曹操，吕布的大敌也是曹操，我们两家。 只有合军聚曹，方能胜算在握。曹操不是有句名言吗？叫“宁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我也有句名言：宁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1: 主公明鉴。
0: 开城相迎。
2: 诺，哥哥要见，自个儿见，我不见就死。

0: 先生，你看，刘备他亲自出城相迎，
1: 记住，见面的时候对刘备一定要十分恭敬。知道了。去。拜军之将吕布，拜见徐州刺史刘玄德。刘备翘望已久，终于把奉先和公台盼望来了。
0: 今日之会令人无限欢喜，快随我进城。来，请。刘备，你可知道天底下哪家骑兵是最厉害的？
1: 不知道，请将军赐教。
0: 是我吕布统帅的八千铁骑呀。那你可知道，那八千铁骑当中？
1: 最勇猛善战的是谁吗？这个我知道，是吕布。<笑>
0: 正是，我有赤兔马，可日行千里，有方天画戟，能破金断石。你可知道，世人是怎么称赞我的吗？
1: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0: 正是，正是。来，
2: 奉先，奉先。
0: 你喝醉了，我们还是早点歇息吧。哎，不醉不醉，酒逢知己千杯少。来，斟酒，斟酒。刘备，只要你我联手，自然是大业有成。你呢，只要坐守城关，每日喝酒、吃茶、听歌、赏月就够了。剩下的事情呢，交给我。我呢？ 率领八千铁骑征战四方，威打天下。等天下打下来，你我一人一半。你看可好？
3: 奉先将军，你既然如此英雄，为何在兖州城下败于曹？

0: 操呢？
1: 不是我败于曹操，是曹操败于我。行了，不提了，不提了。你知道荥阳大战中我是怎么痛击曹操的吗？
0: 不知道，请将军赐教。
2: 奉先道，
3: 来来来，咱们多敬敬玄德兄。
1: 哪一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我单骑冲入敌阵当中，看见一个穿红袍的家伙正在逃命，我直戟朝他头盔上一击，大喝：“曹操何在？”他回答我说：“前面骑黄马的便是。”我赶紧追上骑黄马的家伙，一击把他刺翻。你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笑话。后来我才知道，刚才在我几下的家伙竟然就是该死的曹操。我一时大意，竟然让他在我几下投生了。你说曹贼他奸是不奸？
0: 奸，竟然都把奉先将军给蒙骗了。
2: 曹安满虽奸，却有雄才大略，人言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奸贼与奸雄虽只差一字，却有天地悬殊啊。
1: 只要有我吕布在，不管他是奸贼还是奸雄，都是待死鼠辈。刘备，咱俩约定，我打天下，你坐守徐州。哎，你只需按月供我粮饷即可，啊？
4: 好，我这个徐州刺史只是暂时带领而已，天子并没有下旨，各镇诸侯也未必心服。奉先兄兵强马壮，英勇盖世，又加上天子亲封奋威将军，
2: 受忠义侯，一同三司，
4: 我刘备却什么封号都没有，实在是不配提领这徐州啊。
1: 难道你不想要徐州啊？
4: 请奉先将军收下此印，
2: 领徐州刺史。
5: 奉先，奉先。刘将军，我们兵败相投，能得刘将军容留，已经是感激不尽，岂能有非分之想？请将军万万不要生疑呀。
1: 是，强兵不压主，在下只想为玄德效劳，共聚曹操，保徐州太平。
4: 奉先，公台，你们二位以为我在做态是吧？非也，我是真心愿让徐州，因为一者吕布名震天下，兵强马壮；二者得公台兄相助，何愁大业不成；三者曹操不怕我刘备，却惧怕吕布，所以只有将徐州交由你们，才可得保太平。
5: 哎呀，玄德兄，你如此说来，真是在撵我们走啊。
2: 哎，绝非此意，绝非此意。
5: 奉先呐，我们还是快快离开徐州，别投他处吧，以免玄德兄生疑呀。
2: 且慢，这样，二位暂且歇下，此事我们从长计议，可好？
5: 多谢。下去吧。奉先呐，哎呀，奉先呐，你听我说，刚才在酒宴上你真是太轻率了。刘备呢是做事要让徐州，你怎么能去接他的官房呢？
1: 是他要给，又不是我要夺他的。
5: 哎呀，他那是试探我们。刘备

0: 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就算他真心诚意要让徐州，他两个兄弟关羽、张飞，难道会答应吗？
1: 啊，行行行。那刘备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呢？
0: 刘备的真意嘛，是想施加恩典于你，将你引为己用，共聚曹操。
1: 那不一样吗？我也正想跟他共聚曹操啊。
0: 当然不一样了。你想一想，他的想法是以他为主，用你为将；你的想法是以你为主，用他为仆。你甚至想取而代之做徐州刺史，这能一样吗？
1: 那我该怎么做？
0: 看来刘备是真心要用我们，也好。那我们就投其所好，趁热打铁。你和他可以结拜为异姓兄弟，把关系搞好。至于以后嘛，看情况再定进退。
1: 好，明白了。
2: 主公，你召我。
3: 数月来，我劳师远征，在兖州和徐州两地浴血苦战，花费了几十万的粮饷，却连半寸土地都没有得到。可这个刘备，不费吹灰之力，坐收徐州六郡，由此可见，这个人是忠厚其表，奸恶其心。
2: 在下早就说过，刘备表面上看像个仁义君子，但他大智若愚，大威似忠，厉害了。主公绝不能小视。
3: 我从来都没有小看过他，倒是他在内心里小看我。
2: 主公想怎么办？
3: 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我想等粮草备齐之后，就攻打刘备，夺回徐州。
2: 不妥。
3: 有何不妥？徐州乃夺取中原之要地，我们欲成大业，必须得占领徐州。
2: 主公三思。徐州和以前不同了。现在刘备与吕布联手，徐州城是更加强大。如果主公率军急攻，势必会逼得两人生死同心，合力抵抗。相反，主公要是能够容忍一下，徐州城肯定是一山难容二虎。吕布和刘备这两个人，一个是贪而好勇，一个是虚伪自恃，早晚会争起来。到那个时候，主公再提兵取徐州，岂不是更加？
3: 言之有理。急攻则同心相聚，宽忍则必生分裂。荀彧，你想得深远，我不如你。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 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6: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

0: 保住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 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妹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她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

0: 吓得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 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

0: 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荀彧，你想得深远，我不如你。
1: 主公只是一时恼怒罢了，如果主公心平气和，静下心来，片刻就能看出这里的要害。
0: 这话说的倒是，以后如果我再恼怒过头，你马上骂我，把我骂醒。
1: 在下断然不
0: 敢。我命令你骂。
1: 在下遵命。

0: 厚爱，留我们在徐州小住，日日宴请，百般关照。奉先将军和本人啊，都是又感动又不安呐。
1: 公台兄这话倒让我不安了。徐州就是你们的家，你们若能长居于此，非但刘备之幸，而是徐州全城军民之幸。
0: 谢谢谢谢，奉先将军确实感恩不尽，今天特设家宴，请刘公光临呐。
1: 奉先把家眷都带来了。
2: 贤弟，来来来，快来，愚兄恭候多时了。
0: 玄德兄慢用。
1: 好。
2: 贤弟，愚兄现在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今日我们要痛饮三百杯。
1: 好。这位是？
2: 就是你嫂子貂蝉。
1: 嫂夫人美名天下，刘备拜见。
3: 嫔妾不敢，刘将军才是人中龙凤。
2: 贤弟，愚兄是略备薄酌，为答谢你待我之厚恩。
1: 多谢。
2: 貂蝉，唱几出你拿手的曲子，为刘贤弟助兴吧。
3: 嫔妾遵命。
1: 多谢。
2: 来，贤弟请。

0: 二哥，过来说，你们退下吧。这吕布设什么家宴，把咱大哥叫起来。哎，这又如何？不就是喝喝酒吗？
1: 你可知道试验的是谁吗？
0: 谁呀？
1: 貂蝉。
0: 貂蝉，就是吕布抢来的那个女人呀。
1: 听说此女美艳无双。
0: 男人碰到他呀，都会骨酥神迷。这吕布叫他试验，这是给大哥摆的什么阵呢？大哥戎马半生，心肠又软，这不
2: 好啊！
0: 吕布这厮用自家娘们勾引咱哥，这还得了啊？
1: 哎，咱得想个办法把大哥弄回来，别中了吕布的圈套。
2: 想什么办法？我一听巧了，他就是。
3: 哎，三弟，不可莽撞啊！
4: 将军，请。
5: 多谢嫂夫人。
6: 稍等啊。

0: 今天起咱们就是自家兄弟了，生死同舟，荣辱与共。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1: 来，
2: 吕布，我哥哥金枝玉叶，你这厮竟敢叫他做贤弟，你是什么东西啊？三姓家奴大灾星，丁原、董卓、王允都是被你的家奴害死的，你现在又舔着脸来巴结我哥不成？羞死人了！呸！
0: 三弟，快快出口！
2: 吕布，你听着，张爷爷把你的小姐带来了，赶快拿上你的兵器，过来跟张爷爷大战300回合！
0: 快快退下！
2: 吕布，你听着啊，爷爷在关前等着你。
3: 将军不要。
4: 冯先兄，嫂夫人，真是对不住，我三弟是个粗人，不知礼法，我替他向你们赔罪。
1: 得罪得罪。
3: 将军其实不必在意的，我们都知道这刘关张三兄弟是天下的大英雄。
0: 玄德，你别说了，我吕布再傻也明白事理，徐州我是不能留了，我今天就走。
4: 冯先兄想哪里去了？
0: 大丈夫四海为家，我凭方天画戟吃兔马，何愁没容身之地？
5: 冯先兄，可否这样？徐州城外50里处有边城小沛，那也是我先前驻兵之处，奉先可率军暂时驻扎小沛。哦，粮草军饷俱由徐州供给，可否？
6: 我看可以啊。这样，小沛和徐州城曾犄角之势，一旦有景，咱们两军可以互相应援。奉先呐，快谢过玄德。
0: 既然如此，拜谢玄德了。
5: 不谢。
0: 在下这就领命前往小沛。

0: 想不到，卫部竟然落到这个地步，竟然看门是官。
1: 当年韩信有胯下之辱，张良有十里之袖，将军和他们相比，羞与辱还差得远。魏与服倒是要多得多。
0: 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1: 暂居小沛，招兵买马，观时待变。
2: 灾星到了，他们少了个大麻烦呀！麻烦事儿
3: 在后面呢。曹操战败吕布已有半月，按理早就该向徐州用兵了。可是到现在，兖州方向一直没有任何动作，不知在谋划什么。
4: 怕什么？徐州城视作坚城，粮饷充足。曹操赶来犯，我必迎头痛击。
5: 就是，这多日不打仗。
6: 这手都痒痒了，这整天除了喝酒也没有别的事情做，难过的紧呐。这曹操要是再不来，干脆我们打到兖州去找他算了。<笑>
7: 在下遵命。
6: 禀主公，董承从长安派来一密使，秘密传达天子诏书。
7: 人呢？<笑>
6: 那使臣啊，饿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刚刚进门就昏过去了。我派人把他送到后院喝粥去了。

0: 究竟发生什么事？让莫小姐知道一点吧。
1: 曹将军，在我们玉吕部交战的时候，京都长安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变，董卓部旧将李傕郭汜劫掠天子，后来又反目为仇，大砍大杀，天子和百官被沦为人质，被国里二人是拉来拉去，整个长安是一片废墟，血流成河，断水断粮，天子以粗糠腐肉为食，百官更是奄奄待毙。
2: 简要紧的说，
1: 要紧的是天子在安吉将军董承的相助下侥幸逃脱了长安，星夜向东逃往洛阳，天子在逃亡途中写下此诏，急召天下诸侯前去秦王。
2: 如此良机，千古难觅。
0: 良机？主公，这叫什么良机啊？
1: 主公的意思是，从长安到洛阳，必须经过芒砀山一带，此山离兖州不足500里，主公想起兵救驾，待天子到手之后，就可以
2: 挟天子以令诸侯，掌天下之柄。
3: 天子已经逃出长安了，急召各镇诸侯前去护驾。你们说说，
4: 我是奉诏还是不奉诏呢？
5: 若是不奉诏，
6: 主公，依许攸之见，主公非但应该奉诏赶去护驾，而且还必须抢先一步，因为当今天下纷乱动荡，诸侯争雄，但只是各霸一方，在这种时候，谁若能把天子握于掌中，谁就可以知天下牛而已。
7: 许攸之言真乃匹夫之见，现如今天下大势一目了然，那昔日天子不过是徒有虚名，汉室摇摇欲坠，主公若要真把他请来，那无异于是给自己添了个累赘。试问天子如果来了，这冀州谁是主人？
3: 是主公你，还是那个小娃儿？
7: 再者说了，如果他摆起皇帝谱来，今天一诏，明日一旨，
3: 你听是不听，从是不从？
8: 田丰说的有理，
2: 那天子
8: 也确实是个累赘，我就也罢了。
6: 主公，方才田丰所言，那才真正是鼠目寸光，迂腐短见。大汉虽然是摇摇欲坠，可尚未崩溃啊。那天子虽然年少无为，且徒有虚名，可他仍为汉帝。主公，你虽贵为冀州之主，可你仍是汉帝之臣呐。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必败也。主公，天子可不是累赘啊，那是一面号召天下诸侯的黄旗，一面统领三军的大道啊。其作用可限量乎？在下担心，如果主公弃而不取，定会落入别人掌中。
8: 哦，谁会去取？
6: 兖州的曹操，荆州的刘表，他们都会去取，尤其是那曹操，不但会取，甚至会去抢。
7: 许攸之言危言耸听啊，什么大旗大道？那昔日天子不过是寒秋中的一片落叶，无用之物罢了。曹操想要，任由他取去。我家主公应该不上虚名，专心实际。敢问 当今最大的实际是什么？
5: 我以为是迅速消灭公孙瓒，兼并青州、幽州。如果此一成功，那天下神州，我家主公已独占四州，
7: 这和真正的天子又有什么区别？
5: 所以主公应该整军备战，迅速兼并青幽，切勿分心旁骛啊。
9: 主公，
3: 我意已决，不奉天子诏令，集中精力整军备战，等秋收过后，
10: 粮饷备足，
3: 即可发兵进取幽州。
11: 遵命。
6: 主公短见，庸臣误国。一只小小的传国玉玺，各路诸侯尚且争来抢去，可一个活生生的皇帝，却怎么没人要呢？唉，主是庸主，臣是佞臣。
12: 痛快！哎，你们看，咱们跟太阳一块登上芒砀山了啊！
13: 已经一天一夜，走了500多里了。这人不累，马也累啊，咱们还是歇息歇息吧。
12: 行，那就稍歇片刻，等日上三竿的时候，继续出发。
13: 遵命。
12: 哎，袁绍有什么动静？
13: 冀州的探报回绍说，袁绍没有奉旨前来护驾。
12: 袁绍离芒砀山如此的近，可是他却没有来。人昏庸到这个地步，真是叫人喜欢呀。袁术和刘表呢？
13: 南阳的袁术没有行动，
14: 荆州的探哨回报也没有到，
13: 估计他们也不可能前来护驾。
12: 看来天子非我莫属了。
14: 怎么？
12: 我的意思是说，看来救驾的非我不可了。
15: 主公，主公，山下驿道发现车脚印儿。
16: 撤。
17: 轮间尺幅有多宽？
18: 轮间尺幅6尺6。
17: 6尺6。
12: 不好，天子的座驾已经过去了，马上出发，全力追赶。
18: 主公，从车辙上看，这车已经驾过去很长时间了，咱们要是追不上怎么办？
17: 追不上，你就是给我追到洛阳城，追到长乐宫，追到上天入地，也要把天子给我追到手，听到了吗？
18: 主公，这500多里啊，
17: 快去！
13: 主公啊，咱们还是歇一会儿再走吧。刚才你已经下令说太阳到了三竿，咱们再出发呢。
12: 已经三竿了。
13: 可在我这看还不到两竿。
17: 我说三竿就三竿，你说没用，走。下。
19: 陛下，
20: 慢点。
19: 来，陛下。
20: 总算是回来了，陛下回宫了。
19: 来，小心点，陛下。哎呦！
20: 陛下，我们总算是回来了。
21: 陛下，
22: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陛下，整座皇城都找遍了，没有水，连护人河都干了。陛下，祖宗保佑，最艰难的时候都过去了。陛下，这次咱们重返东都，定能振兴大汉的。
1: 恭喜皇上回朝！
2: 恭喜皇上回朝！回朝！
3: 你去俄国泗水来了没有？
0: 陛下放心，李国二贼早被我们甩到八百里以外去了。
4: 不好了，皇上！不好了，不好了，皇上！不好了！这不，皇上，成都出现了大批的兵马，快要进关了，皇上！
3: 进来了，进来了！
5: 陛下！
3: 爱卿！怎么办？
5: 陛下！完了，
6: 完了！
7: 救驾！救驾！
0: 祖宗啊！睁开眼！看看皇朝的子孙吧！护佑大汗社稷吧！
8: 怎么办？你们快点拿主意啊！
9: 大喜呀！大喜呀！救兵！救兵！救兵来了！皇上！
0: 陛下！陛下！祖宗显灵了！救兵到了！
3: 是谁来救？
0: 肯定是冀州的袁绍奉诏前来护驾，他离洛阳最近呢，陛下。
10: 忠臣啊，
3: 好，
10: 忠臣！
0: 陛下，
10: 真是忠臣啊！
0: 陛下，禀陛下，救兵不是冀州袁绍，是兖州刺史曹操。
11: 怎么是曹操？曹孟德，这是怎么回事？
0: 真没想到曹操能来呀。
10: 是啊，
0: 袁绍离洛阳最近，却坐视不顾，而曹操却从千里之外赶来护驾。陛下，这真是甲贫见孝子，患难见忠臣呐，陛下。
11: 是啊，皇上。
0: 待会儿曹操来了，您可要好好的奖赏他几句呀。
11: 是啊，皇上，可要好好的奖赏他。
3: 陛下，朕知道，朕重重的夸奖他。
0: 快，
3: 给朕更衣！
0: 快给皇上更衣！
11: 快！
12: 荀彧
13: 在，
12: 有个事儿忘了。
13: 何事？
12: 以礼外臣觐见天子都得上供点什么，我走得匆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
13: 禀主公，在下倒有个主意。
12: 说，
13: 此时此刻，天子和百官肯定是饥寒交迫。他们现在最需要什么？一口肉汤，两只面饼罢了。这个时候，一口肉汤是。

0: 更是万两黄金啊！没错，当年我亡命的时候缠肉汤缠的真是要命啊！曹仁，
1: 在，熬汤去。
0: 遵命。
2: 还有一事情，请公再说。
0: 主公拜见天子时，务必恪守朝廷礼法，让天子和百官安心。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君玉，还有一件事你也得考虑。
1: 何事？
0: 洛阳已成废墟，不能再用。我们节假之后该在何处建都为妥？兖州府许县。
1: 为何？
0: 因为那是主公的腹地，主公把天子放在自个儿的身边才会安心。
1: 其实主公早就想好了，但不愿直言。
0: 君玉，你怎么把我的心思琢磨得这么透？
1: 禀主公，
3: 这是做属下的本分。

陛下，请。爱卿，这是何物啊？请陛下一猜。玉玺、玛瑙、琥珀，朕猜不出来了。请陛下揭盖。 陛下，这是刚刚烹熟的鸡汤啊。

两位大人，请用膳吧。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

0: 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

0: 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你开

0: 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

0: 腹部按摩仪，每天戴十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

0: 族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6: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7: 我喜欢他，
6: 我愿意。
8: 打我！打我！打我！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爸，
12: 哎，
11: 妈，
12: 哎，
13: 越来越好。
14: 山通通带走。
15: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 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7: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哎呦！

0: 臣恭请陛下调阅兖州将士。
1: 爱卿啊，这些将士都是你的吗？
0: 不，他们都是天子的将士。

你有多少兵马？精兵50万，战将上千员。 了不起！你比董卓他们英雄10倍。

0: 有曹将军在，真乃朝廷之幸，大汉之福，乱贼可灭，大事可期。
1: 陛下，现在应该奖赏曹操才是。
0: 爱卿啊，朕拜你为大将军，授武平侯，从今天起，你就是这天下的栋梁。
2: 臣谢武皇后恩。
3: 恭喜武平侯！
2: 禀陛下，臣有本进奏。
0: 爱卿请讲。
2: 东都洛阳，眼下已是残破不堪，宫廷庙宇皆为乱军所废，而且洛阳距西凉贼军太近。臣为天子安危所寄，为中兴大汉宗室所想。恳请迁都许昌，重建朝廷，重振朝纲。
4: 洛阳虽然残破，这是200年帝都，天灵地秀，虎踞龙盘。许昌是什么地方？是曹操的老巢啊！啊，如果迁都于许昌，那不是掉进曹操的囊中了吗？是不是？
5: 是啊，是啊，言之有理呀。

陛下看看吧，陛下好好看看吧。陛下，只有在许昌才能得到这么多金兵猛将的保护，朝廷才能安然无忧啊。朕准奏，迁都于许昌。

0: 这个贼心，朕刚刚逃出狼窝，却又落入虎穴，这可怎生是好？事已至此，陛下应该韬光养晦，观时待变。
1: 朕杀了，自己当皇帝。不会，曹操只是想把陛下握于掌中，为他所用。
0: 用，为他所用。
1: 嗯，
0: 那朕不就成了个器物了吗？
1: 哦，陛下。

0: 明日，在。马上以汉帝之名逆旨昭告天下，就说天子将帝都迁于许昌，昭告各州诸侯、太守、刺史、将军速速前来朝拜。此外，自即日起，许昌更名为许都。 朝廷改年号为建安，并大赦天下。
1: 遵命。
0: 行。

0: 平身。
1: 谢陛下。
2: 禀陛下，自从迁都许昌以来，天下军民无不欢欣鼓舞，交口称信，九州也是海晏河清，雨顺风调。
3: 好，好，这都是爱卿之功，朕欢喜得很。
2: 恳请陛下恩旨，加封冀州袁绍为大将军，授武亭侯；加封南阳袁术为骠骑将军，授忠义侯；加封荆州刘表为前将军，授东安侯；加封幽州公孙瓒为后将军，授靖安侯。
4: 曹操，天子刚刚移驾许昌，百废待兴，为何要急于嘉奖各路诸侯呢？
2: 正是因为刚刚迁都，所以才要恩威天下，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4: 足下在这道奏章里把袁绍、刘表、公孙瓒，哎呀，这各路诸侯都封赏了一遍，
5: 有的还升授两三级，可独独没有您自个儿啊。
4: 想当年董卓还把自己封个什么相国，甚至还自号上父，你为何不请旨加恩呢？
2: 那正是董卓的狂妄和愚蠢。我不是董卓，我是曹操。臣世受国恩，知恩图报，只想为陛下尽忠，不想贪图虚名。
4: 明白了，足下是务实图务虚呀。

0: 凡曹爱卿所奏，朕无不照准。臣谢恩。朝廷颁发诏书，封我为大将军，加授武亭侯。朝廷还把冀州、青州，甚至我们一直…… 图谋攻取但还没有到手的并州，也一并的敕封给我了。你们说说，此诏我是接还是不接？是啊，接是不接？恭喜主公，荣领大将军，此诏当接。对呀。 朝廷刚刚迁于许昌，天子自顾不暇，此诏只不过是一道顺水人情罢了。
1: 主公，以在下之见，这道诏书表面上看是个顺水人情，实际上是暗藏祸心呐。主公应该明白，这道诏书。 虽然是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可从那诏书的字里行间中，不难看出那每一个字都是曹操的意思。主公，你一旦接下此诏，就需上表谢恩。如此一来，就等于主公你承认了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合法的了。主公如果不接此诏，哼，又有违臣道。 那曹操会说你身为汉臣，却对抗朝廷。此外，今天是一恩诏，主公便接了；明天再来恶诏呢？令主公或纳粮，或退兵，甚至是让你割地。到那时，主公，你是接还是不接？因此，此诏接与不接。
0: 均属两难，只是那曹贼的祸心已然得逞了。唉，我后悔没有采纳先生之言。操把天子夺到手里，那就好了。这样一来，挟天子令诸侯的就不是他曹操，而是我了。我兵马将士。
1: 比他多20万，城池属地更比他多2倍有余。我甚至可以把朝廷看在这儿，皆因我一时疏忽，让曹操占了先机。
0: 反过来倒要听他的矫诏，乱命。
1: 可惜啊，当初我的这个建议。
0: 却被那鼠目寸光之人说成是匹夫之言，此事皆因我迟疑而耽误，与列位断然无关。
1: 许攸，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主公，臣下可以断言，5年之内。 你与那曹操必将有一场生死之战。哦，竟
0: 有这么快！
1: 主公，你不妨想一想，那曹操为何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又为何变封了各地诸侯而独独不封他自己？因为在他眼里，他已然是天子，天子就是他。 他已经知天下牛儿用不着再自封了。主公啊，现在的曹操，论属地之广，不及你；论兵马之强，钱粮之多，也不如你。可那曹操，他一定会充分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力，一步步逐渐的壮大起来。主公，曹操。 可远非董卓可比，他比董卓要阴险狡诈100倍。此人志在天下呀。
0: 想不到当年和我一块吃喝嫖赌的臭小子，今天却要和我争夺天下了。
1: 主公，恕在下直言，那曹操非但要跟你争天下，鹿死谁手尤为可知啊。
0: 我绝不会坐视曹操为患，我绝不会坐等曹操有能力向我挑战，我再和他一决雌雄。众卿听令，秋收过后即发兵15万攻取幽并二州，之后厉兵秣马，

0: 剿灭曹操。
1: 遵命。
2: 主公，倘能如此，主公幸甚，天下幸甚。

0: 主公，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都接受了朝廷的敕封，上表谢恩了。嗯，好，好啊！向朝廷献，就是向我曹操谢恩嘛。荀彧，
1: 在。
0: 你说袁绍他们此时此刻，心中当是何等滋味？
1: 又苦又酸，又饥又恨吧。
0: 养一个天子，比自个儿做天子舒服多了。
2: 主公当心啊，此时此刻，你可是各路诸侯心目中的大敌呀。
0: 嗯，这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跟他们必有一战，但是眼下他们还顾不上。袁绍。 正忙着和公孙瓒交战，想攻取幽州。袁术正图谋独霸江南。荀彧，我们也应该抓紧时机，进取中原了。
2: 主公心里头一直还惦记着徐州吧？
0: 何止是惦记，简直是朝思暮想啊！欲成大业，必取徐州啊！ 徐州一日不得，我一日不安。但是眼下，刘备和吕布盘踞在徐州，他们二人相互支援，着实棘手。你曾经说过，急攻则二人同心相聚，宽忍则必生分裂。
2: 我已经宽忍许久了，何以不见他们分裂呢？主公要取徐州，在下倒有一计。
0: 嗯，我洗耳恭听。
2: 主公可以天子的名义给刘备下一道诏书，敕封他为徐州牧。除徐州各郡之外，还可以把袁术的南阳郡一并敕封给他，同时下道密令。 叫他出兵征讨袁术，就说袁术图谋不轨，暗怀称帝之心。刘备乃汉帝后裔啊，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刚刚做了徐州牧，他岂敢不尽忠效命？
0: 与此同时，我再以天子之名给袁术下一道诏书，就说刘备心怀叵测，给朝廷上表密奏。 说他袁术有称帝之心，要发兵攻击他的首府南阳郡，对吗？
2: 正是。
0: 这样一来，刘备和袁术之间必有一场恶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最后他们会同归于尽，而我们就可以伺机攻取徐州了。
2: 主公圣明，
0: 驱虎吞狼。
3: 天子诏书到，召偏将军刘备接旨。刘备接旨，顺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备自提领徐州以来，忠心护国，保境安民，朕心甚慰。今特命其为徐州牧，领。
4: 徐州六郡，并封车骑将军、武邑侯，钦此。
5: 臣刘备领旨谢恩。
4: 恭喜将军晋升为徐州牧。此外，陛下还有一道密诏给将军，盼将军务必遵行。

0: 先前，我还以为朝廷会嫌我官职低微，不肯将徐州敕封于我。可现在，不但让我领了徐州牧，而且还令我奉诏讨贼，征战袁术，攻取南阳郡。几位兄弟，你们有何建议？
1: 大哥，你只管做你的徐州牧，招兵买马，练兵备战。至于征讨袁术嘛，那肯定是曹操假借天子之名发的矫诏乱命，咱不睬他。
0: 兄弟，此话怕是不妥。恩诏我们接下了，密旨却视为矫诏乱命，这岂不是说哪个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接哪个吗？如此的话，非臣子之道。
2: 这打就打呗，这袁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还记得不啊？这当初征讨董卓的时候，就是这个贼袁术断了咱们的粮饷，老给咱们使坏啊！啊，今日能打他个痛快，太好了。
0: 以前的事情不提了。今日确实因那袁术有不臣之心，天子颁诏，我只能奉旨讨贼。只是大军出征后，这徐州城该由谁守备？这可是一桩重任。
2: 可别叫我守城啊，我早就憋坏了。这征讨袁术，我得做先锋。
1: 大哥，我愿留守徐州。
0: 二弟，大军出征，早晚有事，我需与你商量，你必须与我同行。
3: 主公，那就由在下领兵守城吧。
0: 子龙勇猛过人，是天赐先锋之将，最好也同我一起出征。
2: 好，好啊！你们都出去痛快去了，又把我一人丢在家里。
1: 三弟啊，徐州可是咱们的根基啊，重如性命，你能够把家看好，那可是大功一件啊。
0: 不行，三弟性情暴躁，遇事欲冲动，不能担当此大任，此事从长计议吧。
2: 哎，什么话呀，哥哥也太小看人了吧。啊，我要是连个徐州都守不住，哥哥砍了我脑袋。
0: 三弟，你果真要守城？
2: 你们只管放心去吧，这徐州交给我了。
0: 好，既然这样，那我给你定几条规矩，在我们出征期间你务必遵守。
2: 大哥你只管说啊，
4: 只是不要敬我喝酒就成啊。
0: 这第一条便是断不可饮酒。
2: 哎，这不让出去打仗已经难过死了，这不再让人喝酒，这生不如死啊。
0: 哎呀，算了算了，不行，他不行，算了。
2: 哥哥，我做得到，做得到。哥哥你只管说你的规矩吧。
0: 好，第一条，不可饮酒之醉。
2: 嗯。
0: 第二条，不可暴怒任性。
2: 嗯。
0: 第三条，不可大骂军师。此三条为军令，你万不可误。
2: 大哥放心，这许些小事啊，我保证是严守不误。等你们凯旋归来，我再开怀痛饮啊。

0: 这直袭犯吕之辈，同诛卖酒之流，还想谋害我？
1: 主公骂的可是刘关张三兄弟？
0: 正是。你们看，曹操给我送来了一封密信，说刘备给朝廷上了一道密奏，诬陷我要称帝。 还要发兵攻破我的首府南阳，刘备是什么东西啊？原本以无名鼠辈，却要谎称是皇室后裔，欺世盗名嘛！趁人家陶谦病亡，窃取了偌大一座徐州，尚不知足，还想打我州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2: 世风日下，小人得志啊！ 刘备可恨，请主公发兵剿灭他。
3: 刘备固然可恨，但那曹操是善良之辈吗？他说的每一句话，就句句都是真的吗？在下以为，此事有几个疑点：其一，刘备是否真的给朝廷上过密奏，诬陷我家主公有不臣之志，这尚且不清。 其二，就算刘备给朝廷上过密奏，曹操为何要将此事通报给我家主公？其用意何在？我家主公也不清楚。其三，曹操和刘备之间彼此交恶，要害在何处？
0: 先生，你的意思是，
3: 要害是徐州，刘备区区之辈。 得以偌大徐州之城，并兼六军之地，这是让天下诸侯都非常眼红的事。最为妒恨的就属曹操。现在，刘备和吕布两人联手共守徐州，那是兵强马壮啊！曹操他是想攻则不敢，欲弃又不舍，怎么办？
0: 啊，怎么办呢？他就想挑动主公和刘备打起来，弄得两败俱伤，他好从中牟利。如果主公败给刘备，那是万不可能的，那他就是去南阳；如果刘备败给主公，他就是去徐州。先生说的极是啊，那我该怎么办呢？
3: 敢问主公，你想不想去徐州？想啊！我天天在想，我朝思暮想啊！那就趁势去徐州。在下有一计，可是主公轻取徐州。
0: 先生快讲。
3: 吕布虽然骁勇，他却是三姓的家奴，其性多变而又贪婪。他和刘备同处一城，如出水火。 如果主公会他以黄金万两，锦缎千匹，令他暗中偷袭刘备，主公到时出兵相迎，如此定能大功告成。事成之后嘛，主公把徐州下的两个郡赏给他就足够了。哦，再以后嘛，主公找个机会灭了他，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主公，意下如何？
0: 好，好。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0: 你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

0: 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中

0: 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 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呀，这是大哥的座位。来，主簿何在？
1: 哎，将军，来了。来了。
0: 听着，我大哥把这徐州城交给我了。临行前给我留下了三条军令。这第一，不可饮酒致醉；第二，不可暴怒任性；第三，不可打骂军师。我要你把这三条军令写成中堂，悬于这个大梁之上。
2: 我要天天看，夜夜想，严守不误。
1: 好。
2: 哦，对了，每一个字都要给我写的碗口那么大。
1: 要碗口那么大呀？
2: 废话，按张飞的字，那就得碗口那么大。
1: 是，碗口那么大。
2: 这写好之后，悬于梁上，再去传统领以上的将领，华亭相见。
1: 是，
2: 我要训话。对了。你再去给我准备好俺张飞酿的美酒50担。
1: 是。将军，你刚才讲的话怎么忘了？那主公留下的第一条军令就是不许饮酒啊。
2: 你废话，我叫你去办就去办。
1: 是，小的遵命。遵命。

0: 二，好。大哥，我担心三弟会醉酒误事啊。我也担心，不过反过来一想，义德如果连酒瘾都扛不住，日后如何成大事？所以还是让他历练一下吧，前后不过几十天嘛。
1: 是。
0: 其实我更担心的还不是义德，而是吕布。我听说他与陈宫驻守小沛后，天天都在招兵买马。
2: 吕布是头恶虎，早晚要生事，你应该把他逐出徐州。我
0: 以仁义待他，只盼他不要负我。他要是负你呢？他负我是他，我不负仁义。先生啊。
2: 袁术既送我黄金万两，丝绸千匹，又发兵助我，这可是谋取徐州的大好时机啊！嗯，好是好啊，可是徐州城哪那么容易攻取？关羽、张飞、赵云，他们智勇可都不在将军之下。怕什么？我有赤兔马、方天画戟，何惧于天下？
0: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座城池，总不能老是寄人篱下吧？说不定哪一天，我跟刘备闹翻了，反目成仇怎么办？还不如先下手为强。这样，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些，不妨我们先答应袁术，让他把黄金绸缎先送过来。至于攻打徐州城， 我们可以再找时机。
2: 好。

0: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哪能强身健体，赛过龙肝放胆吗？
1: 今儿这酒你是非喝不可，
0: 你要不喝便是犯了我的军令了。喝
2: 喝
3: 喝，大狗喝
0: 啊！你这喝猫尿的啊，大狗喝，跟我喝定了。
4: 末将万万喝不得，喝了非死不可。
0: 哎，那你这就是犯了我的军令了啊！要么罚酒10碗，要么打100军仗。哼，你自个儿选一样吧。
4: 张将军，张将军，饶了末将吧，求您看在我表哥的份上，饶了我吧。
0: 哥，
2: 咱们喝。
0: 你表哥是何许人呐？
4: 我表哥就是上将军吕布啊，他跟你大哥刘备亲如兄弟。
0: 放屁！
4: 将军，将军，
0: 吕布岂能与我大哥做兄弟？啊！你小子今儿不仅犯了我的军令，啊，还拿吕布那厮来唬爷？
4: 没有，没有。
0: 好，今儿我偏偏要打你，打你就是打那贼吕布。
4: 将军，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将军，饶命！饶我！将军，将军，饶命！
0: 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讨教求饶？你应该说打得好，要不然我打死你这个贼吕布！
4: 你打得好，张飞，
0: 那就对了嘛！啊，说，你还在打谁呀？
5: 将军在打最强草包。
0: 放屁！你还在打贼吕布？
4: 说呀，吕布！
0: 再打贼吕布！说呀！错了。不是吕布，是贼吕布，贼吕布，
4: 贼吕布，贼吕布，
0: 这就对了。也打得好不好啊？
6: 上将军，徐州城守曹豹带伤来投。
7: 曹豹，他是我表弟。
8: 快，快请进来。
5: 表哥，你要为我报仇啊！
7: 兄弟，出什么事了？
5: 你的匹夫张飞借酒发威，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我求他说看我表哥的面子上饶我一命。他问我表哥是谁，我说是上将军吕布，匹夫顿时大怒，骂表哥你是奸贼，是三姓家奴，还说打我便是打贼吕布，只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呀、啊！
7: 这张飞欺人太甚，他已经侮辱过我好几回了，这次我绝不饶他！来人呐，
8: 在
5: 是，所以才给他下了禁酒令。
9: 刘备率军出征了，此事当真？
5: 千真万确，昨天出发的，关羽、赵云同行。
9: 关羽和赵云一同前往。那为什么徐州城上关赵二将的将旗还在？
5: 那是虚张声势。
9: 徐州城坚固无比，如果没有内应，断难攻取。曹豹，你愿不愿意立一大功？吕将军定会上奏朝廷，拜你为中郎将，赐爵封侯。
4: 末将愿意。
9: 好，你作为内应，马上赶回徐州城。今夜四更，看到火起。打开南城门。
4: 末将遵命。
9: 去吧。

0: 醒醒啊，将军！将军，将军，将军，你快醒醒啊，将军！将军，将军，将军，你军进城了，将军！将军，将军来！将军，
1: 吕布已经把城中各处要寨全都给占领了，
2: 传令迎敌，全我兵起来！
3: 遵命。
2: 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三将军
1: 来来来，你敢出卖圣旨？呀呀！我去！你个贼崽子！
0: 死了！走走快！三将军，咱们快救小马吧！
1: 我不走，找人贼不快！我要跟他大战三百回合！
2: 将军，
0: 将军，现在这是三将军，
2: 孩子，
0: 我们下军脸上
2: 过来了，
0: 还是赶紧再跑的话，
2: 就来不及了，
0: 三将军。
2: 还是快点冲啊！
1: 不好打！哎呀！白绿帽！白绿帽！
3: 军师，军师，
4: 军师，我们的部下搜到刘备的住宅，他的器械在里面，如何处置？
5: 听令，你等一定要严加看护，任何人不得进入，所有供给一概不得短缺，围城立斩。
4: 遵命。

0: 少将军，东屯粮仓的粮食颗粒不少，刘备的20000余担军粮全都归我们了。
1: 好，少将军，北大营不战自降，获得战马500余匹。
2: 好，少将军，陶谦的儿子也率旧部归降了。
1: 好。
3: 一不可饮酒致醉，二不可暴怒任性，三不可打骂军士。哎呀，这个翼德真是可爱呀！啊，可爱之极呀！一碗酒就把3条军令全都违反了，还外搭了一座徐州城啊！
4: 先生，徐州已经完全落入我们手里了，各处守军都降了。
3: 祝贺将军。不过有件事情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吧。
4: 何事？
3: 现在可以立即通知袁术，按照先前的约定，我们已经取下徐州，他应该给我们送来1000000黄金、1000匹绸缎才对啊。
4: 对，我们可是双喜临门，一箭双雕啊。
5: 三弟不要再哭了，徐州原本就不是我们的，得何足喜，失何足忧。

0: 天意，一切皆是天意。
1: 三弟，曹操何在？
2: 到现在站立了。
1: 当初你是怎么说的？哥哥又是怎么吩咐你的？现在丢了城池不说，二位曹操也落入了贼兵之手，你有何面目前来
2: 呀？我不活了，
3: 三弟，
2: 我不活了，
3: 三弟，三弟。三弟，
2: 大哥，
0: 江山已倾覆，谁家不遭殃？我们三人桃园结义时立下过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如果再有此等逾矩，为兄绝不独生。
2: 大哥，大哥，
4: 主公，少姬来报，袁术派上将纪灵率150,000大军前来征讨，距此不到10里了。
0: 前有袁术大军，后有叛将吕布，无处容身，进退两难。难道上天真的要绝我吗？
1: 大哥，我率军迎战纪灵。
5: 你固然勇猛无敌，但是徐州失陷的消息已经在军中弥漫，兵无斗志，不可再战了。
4: 那主公准备怎么办？
5: 回徐州。啊！
1: 徐州已落入了吕布手里，大哥，你还要他回来吗？
0: 我没打算要回徐州，也不可能。不过我没有任何对不住吕布的地方，相反，吕布倒有对不住我的地方。料想他不会取我首级吧？我们回到徐州，可与吕布商量，徐州就归他了。我们暂借小沛落足。那小沛先前是陶谦借予我的，后来我送给了他吕布。我们现在重返小沛，吕布为主驻徐州，我们为从驻小沛，两城互成犄角之势，共拒曹操和袁术。想来吕布不至于过于吝啬吧？
1: 大哥，你就是心太善了。
6: 将军，袁术赖账。
4: 怎么？
6: 他在复信上说，我们虽然攻下了徐州，却没有取下刘备的首级，所以不能给我们黄金绸缎。
7: 袁术小人，自己言而无信，却怪我们失约。
6: 争天下之时，生死无度，还谈何信义？依我看，即使你把刘备的脑袋砍下来给他送去，他也未必会送来黄金绸缎。他真正贪图的是这座徐州城啊！
8: 报！禀上将军，刘备领兵拜关。
4: 来了多少兵马？
8: 只有刘关张三骑。
9: 三骑，
10: 太大了，
11: 这是
12: 太大了
13: 啊！好大的胆子！
6: 看来他们不是来攻城，是有求于将军。
13: 我如此待他，他还敢来见我？刘备到底是个君子。
4: 我亲自出城相见。
14: 且慢，奉先呢？我有话要说。

0: 玄德，别来无恙。来来来，赶快进去。来，玄德，我不是要夺你的城池，都是因为张飞兄弟酒醉杀人，导致军心混乱。我怕他误了守城大事，所以才引兵来这儿守几天徐州。既然玄德回来了，自然应该物归原主，请玄德收下徐州官房。
1: 吕将军，你我初次在此相见时，在下就想将徐州让给你了。现在事实证明，在下确实无才无德，不配拥有徐州。今日之变可以说是天意，是上天将徐州授予你，请将军万物生意。
0: 还是请玄德收下官房吧。
1: 不敢不敢，天授徐州于你，请将军不要再生疑了。
0: 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权且替玄德把守徐州。玄德，你自此何去何从呢？
1: 在下确实是无处可去，如吕将军允许的话，我想暂住于小沛，这样也可与徐州互为犄角之势，共同抵抗曹操袁术。
2: 哎呀，玄德兄，那怎么可以啊？这样太委屈你了。
1: 若蒙允许，刘备感恩不尽。
0: 玄德，小沛就归你了。还是你当初那句话，所有粮饷由我提供。
1: 在下拜谢了。
0: 只要咱俩同心，何愁大业不成？我们可以徐州为根据，厉兵秣马，先取袁术，次取曹操，再争刘表和公孙瓒，共图天下。

0: 刘备身为真君子，受如此大辱，却平静如水，可敬可佩。我倒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了。难道你不觉得刘备可敬可佩之外，更有些可怕？先生什么意思？
1: 徐州城乃刘备的根基之地，将军趁其不备，占为己有。任何人受到这种奇耻大辱，都是万难忍受的。可是刘备呢，竟然没有一句怨言，重归小沛，替将军去看守徐州的北大门去。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到这种人吃寒粪、平静如水呢？能够如此这般者，
2: 是何等的心胸和志向！这种人不可怕吗？据报，吕布与刘备再度和好了，徐州、小沛二城互为犄角，联手共聚。哎，如此下去，何日可得徐州啊？
3: 如果主公想图徐州，那就要将刘备和吕布分而治之，先结交吕布，使他不援刘备，之后攻下小沛，再图徐州。
2: 哎，我这不是把吕布得罪了吗？我答应他的金银绸缎，我没给他。哎，主公这么做，
3: 在下实在不敢苟同啊！成大事者不可失信呐，尤其是对小人不可失信，因为小人比君子更危险。嗯，
2: 先生说的对呀，可我该怎么办呢？
3: 主公啊，吕布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
2: 哼，他能想要什么？粮饷呗。
3: 他现在到处招兵买马，到处搜刮粮饷啊。他问主公要多少？哼，这小子狮子大开口，张口就管我要十万粮饷，十万呐！<笑>给他二十万。
2: 啊，二十万？
3: 对，二十万。能买到的都是便宜货，成大事者
4: 合力于粮饷。好，我给他。<笑>
5: 用力，用力啊！用力，用力！
4: 我身体有赏。<笑>
6: 这孩子又得意忘形了。
4: 用力，用力啊！
5: 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凤仙呐，你可真够开心的啊！不是，我当然开心了。袁术遣人送粮饷来了。哦，送了多少？他给了我整整二十万。二十万！天哪，这太不像袁术所为了，太不像了。凤仙，你想过没有？他给你送来这么多的粮饷，
4: 到底要你为他做什么？他想娶小沛，大军来袭时，他让我不要帮刘备。
5: 离间之计呀！什么？你想一想，小沛一旦落入袁术之手，那么我们徐州城等于是唇亡齿寒，下一步要收拾的可就是我们了。
4: 可是我已经收了袁术的粮饷，难道还能退回去不成？当然要退回去，否则的话，你就等于结下了两个敌人：袁术和刘备。
5: 二十万粮饷，这可是两年的开销，这怎么能不要呢？
4: 难道你想去助袁术取下小沛，走自取灭亡之路吗？
5: 我不助袁术。
0: 也不住刘备。开战之时，我让他们两家罢兵联合。
1: 哎呀，我说你呀，哪里会有这等的好事？他们连天子的话都可以不听，会听你的吗？
0: 哎呀，我们可以试一试嘛。来，先生坐下来陪我喝酒。貂蝉，给先生唱首曲子吧。啊，哎，
1: 行了行了，凤仙，你就坐得其乐吧，我还有些事要做。

0: 来，继续再来，接着拔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赢了的有赏。
2: 真是个心智单纯的孩子。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7: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0: 它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0: 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2: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们没有亲爸。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4: 祝咱家每个人
2: 越来越好。
0: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0: 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拜见主公。
1: 吕布已付我一封密信，说发誓不助刘备，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娶小沛了。各位将军，你们谁敢领兵攻刘备啊？
2: 金陵愿率军出征。
1: 好，刘备刚刚受挫不久，小沛守军不过20000，我给你50000大军，限你10日之内攻克刘备。
2: 遵命。
1: 听令，我率大军作为后援，吕布如果有所异动，一并剿灭。
0: 遵命。
3: 子龙，我把实情告诉你，我们名义上有20000精兵，实际上10000都不到。
4: 这么少？
5: 翼德和云长已分兵据守，但是我心里有数，小沛城池浅陋，他们断难应敌。所以我们只能请吕布发兵相援了。云长和翼德都恨透了吕布，只好你去跑一趟了。
4: 我这就去，但如果吕布他不肯发兵呢？
5: 那你就去拜见陈宫。我并不是说陈宫比吕布更友善，而是陈宫比吕布更聪明。他知道小沛一旦有失，徐州早晚不保。快去吧。
4: 命令。

0: 凤仙呐，纪灵隐君来犯，小沛危在旦夕，你竟然能在这里其乐融融啊你啊！
1: 有何不乐？他来犯小沛，又不是犯我徐州，我愁什么？
0: 我跟你说过了，小沛一旦失手，我们徐州城等于失去屏障，唇亡齿寒啊！你又收了袁术的粮饷，答应不住刘备，这两难的处境，你想过如何应对？
1: 先生，你刚才听到貂蝉的曲词了吗？他唱的可妙了。
0: 凤仙，
1: 他唱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地有好生之德，花有荣枯之期，水有无尽之流。你说他这词好不好啊？
0: 哎呀，凤仙呐，张飞就是因为贪杯才丢失了徐州城啊，你难道要学他的样子去重蹈覆辙吗？
1: 那匹夫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我有赤兔马，有方天画戟。
0: 我也送你两句唱词：军情如火，生死万级，你赶快给我率军出城。
1: 好，我去就是了。哎，先等我回来啊。
2: 禀主公，吕布刚刚发兵了。
3: 好，何时能来小沛？
2: 吕布率军至五里坡，在那儿摆了一席酒宴，说是要请主公前去赴宴。
3: 赴宴？什么意思？大战迫在眉睫，生死决于一刻，他怎么能有闲情逸致喝酒？
2: 我也不解。吕布说了，

1: 大哥，我看吕布这次早就被袁术给收买了，他设下这鸿门宴是想取大哥的性命。哥哥，万万不能上当啊！
2: 大哥，吕布收了袁术20万粮饷，我们不得不防了。我这就去。
1: 大哥，
2: 我相信吕布不会害我。再者，为了抵御袁术大军。 我就算身陷险地，也该亲身一试。
1: 哥哥若真去，那由我来护驾。
2: 你和吕布一见面就给打起来，万万不可。
1: 俺非去不可。
3: 三弟，
4: 子龙、云长，你们坚守城池，我去就来。
5: 大哥，千万小心呐！

0: 三弟，你看，吕布军威严整，此人不仅是个酒色之徒，也是个能征善战的勇将啊。
1: 哼，贼吕布，贼！
2: 二位将军，我家主公有令，请两位入营相训，请。
3: 玄德，你日后得志，可别忘了在下今日之恩呐。
0: 上将军之恩，在下并不敢忘。
4: 纪灵将军到。
3: 别别别，一德兄弟，千万别动兵器。
1: 哼，我不是你兄弟。
3: 随你随你，不是就不是。不过你是不是琼浆美酒的兄弟？
1: 那是俺张飞，那是千杯不醉。
3: 言过了吧，刘备出征那天你不就大醉了一场吗？
1: 你
3: 今天我高兴，特请两位朋友来陪我喝酒，来喝酒。来，干杯！哎，如此美酒，如有乐曲相伴就更好了。可惜，貂蝉不在。他如在，酒不醉人，人自醉。
1: 敢问上将军？你要杀我吗？
3: 不杀，不杀。
1: 那么你要杀这大耳贼吗？哎，找死啊！
3: 不杀，都不杀。
0: 既然都不杀，就请将军撤去酒席，让我和纪将军来决战吧。
3: 不可，断断不可。我吕布虽然杀人无数，但我平生不好斗，最好解斗。今日我请二位来，就是想杯酒释兵戈。
1: 上将军，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敢问阁下，你可以开多少金弓，可射多少步？
1: 哼，末将不才，可开到500斤硬弓，50步内箭头穿射而过。
3: 好啊，请问张翼德，你可以开多少金弓，可射多少步？
1: 俺可以开800斤弓，80步内箭头穿甲而过。
3: 好，好。来人呢？
5: 在。
3: 将军，取我方天画戟，插于辕门之下。

0: 此去辕门，不少100-20步。如果我一箭射中戟上小枝，你们则罢兵言和；如果射不中，你们只管厮杀。施战适合，俱凭天意。你们看是如何？
1: 天下无人能射中远，更何况射中戟上的小枝？
0: 不可能，万万不可能！
1: 事到如今，是战是和，尽凭天意吧。但愿天助吕布，此箭中敌。
2: 将军请。
0: 保镖公何在？
3: 将军。

0: 看到了吧，这是上天令你们罢兵言和。谁敢违背天意，我吕布只有替天行道。再射一支金翎箭，将他穿胸而过。
1: 在下退兵。

0: 那吕布辕门射戟，迫使我们双方罢兵休战。他说，谁敢抗拒天意，他就替天行道。这个三姓家奴，太过可恨。先前骗走我20万军饷，现在又自作轻薄，搞什么辕门儿戏，坏我大事。是可忍，孰不可忍？众将听令。
1: 令你们速速整军，
2: 我要清征吕布，再遣刘备。
3: 遵命。
4: 且慢，且慢，且慢，请主公息怒，请主公息怒啊！在下以为，如果主公派兵赶杀吕布的话，对主公有诸多不利呀。首先是我们送他的20万粮饷，那可就真的助贼了呀。其二，这样就把吕布又赶到了刘备那边，他们联起手来防御我们。 这个结果正是曹操所愿呐！我也知道，成大事者不能拘小利，可吕布这厮太可恨，我忍不住。
1: 请主公不要只是恨自己的敌人，这样会妨碍你的判断力。主公可记得，曹操对他的死敌，那经常是。
4: 亲密无比，笑脸相迎啊！哼，那个奸雄，他比吕布更可恨。在下以为，吕布固然可恨，但是辕门射戟一事，足见其勇冠天下。主公想建树大业，那就要忍常人所不忍之事啊！主公树吕布为强敌，为何不可以把吕布变为我们的强援呢？

0: 主公啊，来日方长啊。
1: 报，禀主公，怀疑校尉孙策觐见。
2: 哦，小霸王孙策来了，快招进来。
3: 末将孙策拜见主公。
2: 孙策，你说说这些年来我待你如何呀？
3: 主公待我如君如父，恩重如山。
2: 那么我令你30天之内夺取庐江城，你怎么不遵行啊？现在已经是第13天了，你竟然还没有出兵。
3: 禀主公，末将已经攻陷了庐江城。
2: 哼，无稽之谈。庐江距此800多里，一来一往最少也要20天，更何况庐江太守陆康拥军上万，居城坚守。你孙策就是再善战，没有30天的时间，你根本拿不下那个重镇。
3: 主公，这是庐江太守陆康的首级。
4: 这真是陆康？孙策，你真把庐江城拿下来了？
3: 此时此刻，庐江2郡4县5座城池已经全部归属主公。
4: 孙策，快说说你是怎么把他攻下来的？
3: 末将接到命令后，当天就率领5000轻骑星夜兼程奔赴庐江，3天内纵横800里，连续攻城拔寨。陆康还没有来得及设防，就已经被我攻下城池。
4: 好，那我借你那3万精兵，你损失多少啊？
3: 主公借给我的3万精兵，我一概没用，只用了他们的战马。此次战役，战马损失400余匹，望主公见谅。末将交还兵符。
2: 好啊，孙郎之勇，比起令尊孙坚将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有孙郎在，何愁吕布，何惧天下呀？
5: 苍天哪，我要是有孙郎这样的子嗣，死而无憾哪。
3: 谢主公嘉奖。
5: 率台设宴，我要为孙郎庆功。
3: 禀主公。
6: 好，
3: 今天是家父的忌日，末将想去坟前祭奠一番。
5: 好啊，等你继父回来，我再为你庆功啊。
3: 谢主公。
7: 将军留步。
3: 皇叔。
8: 公子，你还是叫我黄盖吧。
3: 黄将军找我有事。
8: 刚才在大堂上袁公如此夸你，公子难道没有听出他的话外之音吗？
3: 什么话外之音？
8: 袁公当众说，如能有孙郎如子，虽死无恨。他言下之意是想收你做他的义子啊。
3: 这个我听出来了。
8: 既然听出来了，那公子的意思是？

0: 黄将军的意思呢？
1: 袁氏宗族43功，天下奇才，半出奇门。多少人想攀附，却苦于无门。袁术更是用兵30余万，雄居江南数郡，久怀帝王之志。他早晚会成大业的。公子既然得其厚爱，何不借此机会求取晋升之道？
0: 袁术，他不配做我的义父。
1: 公子一言，英雄本色。公子，当年先将军孙坚视我如兄弟。公子啊，无论何时何地，如果需要在下效力，在下万死不辞。
0: 皇叔，我记下了。

父亲，孩儿看你来了。你归天之后，母亲和孩儿迁居曲阿，时受各地诸侯欺凌，旧日将士行散，家产凋零。孩儿也不得不归从袁术，孩儿未能继承你的英雄大业，孩儿向你请罪。

0: 孙策，我从庐江城就开始追你，足足追了800多里，今天总算是追上你了。
1: 早知道你要来，我就让你再追我800里。
0: 家父病亡之后，我母亲悲伤过度，也跟随父亲而去了。现在我已是无牵无挂，飘然一人了。
2: 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0: 我把所有的祖产跟田地全部换成了钱粮，得钱50000，前来投奔你了。我愿跟你一同实现昔日的誓言，纵横天下，共创大业。
2: 终于啊，10年了，今天是我10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来，
0: 袁术并非英主，如欲成就大业，首先你必须要脱离袁术。
2: 这一点我早就想过了，我只是担心他会舍不得放我走。
0: 那方传国玉玺还在吗？送给他，换回自由之身。
2: 你说的倒是潇洒呀，但你知道吗？我父亲就是因为他丢掉的性命，而且多少诸侯枭雄都对他梦寐以求。
0: 不就是块石头？大丈夫手提3尺剑即可纵横天下，何令区区俗物？
2: 孙权也曾经说过你这样的话，他也说这玉玺是祸水，留之有害而无益。
0: 果然有见识。哎，这孙权到哪儿去了？怎么没看见他？
2: 他呀，喜欢云游四方，现在正在各处遍访贤士，说不定过2天就回来了。
0: 这孙仲谋年少志大，早晚能成一方英豪。
2: 我母亲在书信里说，
3: 扬州刺史刘繇
2: 逼迫日进，要将我全家赶出曲阿。我舅父险些被他谋害。主公，我想向你借一些兵马，前去曲阿救难省亲，请主公恩准。
4: 曲阿远在江东，来去路上也得不少日子。据报，曹操和公孙瓒随时都准备向我用兵，我这里大战在即呀。孙策，我离不开你呀。要不这么的，我派人到曲阿把你母亲接到南阳来住，我保证她富贵终身。
2: 主公，曲阿是故土，母亲不愿离开，求主公让我去吧。
4: 爸，你执意要去，那就快去快回吧。不过接将士的事儿有些不便，你也知道我这大战在即呀。
2: 主公，这是我父亲留下的玉玺，我愿以它为质。

0: 果然是传国玉玺，今日终得一见呐！孙策，你说吧，你要多少将士？我只要四个人：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其他人的。
1: 一概不要。这四个人不是令尊孙坚的旧部吗？
2: 主公，
1: 他们不只是先父的旧将，他们更是我孙策的叔伯。
3: 程普、黄盖、韩当、祖茂，
2: 在。
1: 你们愿意随孙策前去吗？
2: 末将愿随。

0: 好，那你们就跟他去吧。谢主公。
1: 四位将军，你们有半个时辰回家收拾物品，带上七小。

0: 我在城门外面等你们。
1: 公孙，真的有这么紧急吗？对，袁术一旦反悔，就会派军追杀我。目前我还不想和他反目成仇。
2: 遵命。

0: 恭喜主公，得此玉玺，便是得天意呀、啊！
1: 天授玉玺于我主，请我主承天顺命，即位九五，成帝王大业。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 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领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 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

0: 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即可免费领取，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 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笑。

0: 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

0: 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102号王收秋，请到1号诊室就诊。
3: 在医院走廊的尽头，王收秋呆呆地望着窗外，他手里捏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陌生的医学名词：甲状腺癌。他不断地回想着医生刚才说的话：
4: 你必须停止一切重体力劳动，好好治疗。
3: 王收秋第一次觉得比山更难翻越的原来是自己的命。这个晚上，他把儿子王云天叫到跟前。屋里的光线有点暗，但桌上的两样东西却格外扎眼。一件是王收秋那个洗得发白、边角全是毛茬的旧邮包，另一件是他刚刚收到的转岗通知书。
5: 云天，这个邮包我背不动了，你愿不愿意把它背起来？
3: 王云天没说话，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同学刚刚推给他的信息。
6: 云天，那个运营岗我给你内推了，你抓点紧啊。
3: 王云天看看手机，又看看桌上那个沉甸甸的邮包，父亲那条走到头的路自己到底要不要启程？这个问题在王云天的心里其实已经憋了20多年。时间回到1985年，19岁的王收秋第一次到乡里的邮局报到，人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嘈杂声。
7: 谁去王峰乡？谁去？
8: 那地儿太难走了，所长，那根本不是路。
3: 就在大家都不愿接这个烫手山芋的时候，王收秋说话了：
9: 那我去吧。
3: 所有人齐刷刷转头望向门口这个毛头小子。
9: 我是山里人，路熟。
3: 不就是走山路吗？王收秋心里想，自己从小就是山里长大的，走路能有多难？第二天一大早，王收秋收拾好邮包就准备出发了，可他刚一背包就闪了个趔趄，这包足足有60-70斤重，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自己都跟大伙吹牛了，现在怎么好退缩呢？
7: 收秋，你行不行啊？
9: 没问题，小事一桩。
7: 那行，以后啊，你就是我们最年轻的副班邮递员了。
3: 少年意气，以为路熟就能征服一切，他全然不知去王峰乡的路是太原西山最艰险的邮路。138平方公里的山路，散居着8000多名乡亲，每天徒步要超过40公里。为了节省时间，他决定翻越最险的一线天峡谷，岩壁近乎垂直，仅有一线天光。他深吸一口气，掂了掂包里的信，然后攥紧邮包，开始爬山。王收秋双手抠进石缝，双脚寻找支点。就在他全力上移的一瞬间，左手抓着的石棱却突然碎了。王收秋吓出一身冷汗，所幸脚上稳当，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5: 早知道就不吹牛了。
3: 一个多小时后，王收秋终于灰头土脸地翻过峡谷，挨家挨户地送起了信。前面送的倒还算顺利，可当他送到最后一封时，又犯了难。这是一封从四川寄来的信，上面只写了收件人的名字和村名，却没有具体的门牌号。王收秋只能一家一家地问：
10: 您好，您知道王石头家在哪儿吗？
11: 前面，在沟里最前面。
3: 眼瞅着就要天黑了，这回去还得走2个多小时，王收秋加快了脚步。终于在一处低矮的工棚前，

0: 他找到了收件人的父亲，一位刚下夜班满脸煤灰的矿工。可谁知父亲收过邮件仔细看了看后，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小同志，你真是我的恩人呐、这是我娃的录取通知书，是我娃的出路，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啊，谢谢你，谢谢。
0: 那一刻，手电的光打在通知书和矿工父亲泪痕斑驳的脸上，王收秋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背着的不是纸，是命运，是山那边一个个活生生的希望。返程的时候已是深夜，但他的脚步似乎比来时更快，也更稳了。远山黑漆漆一片，王收秋的心里却像是有了光。从那以后，王收秋就把自己焊在了这条油路上，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一走就是35年。他的邮包从最初的信件报纸，渐渐装上了帮乡亲们捎带的油盐酱醋药品杂货，后来又变成了五花八门的电商包裹，王收秋也成了乡亲们最盼着的绿衣亲人，家家户户都把他当自家人，总想留他吃口热乎饭。
2: 收秋，吃了饭再走吧。
3: 不吃了，还得赶去下一家呢。
0: 时间久了，王收秋的心里装下了一本独特的活地图，哪家老人有什么病不方便取信，谁家在外头打工每月要固定打钱，这些啊他心里门清。可送信的路越走越长，陪家人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对家人的亏欠也越来越多。多年后，儿子终于问他：
4: 爸，你从来都没送过我上学，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哪儿读书啊？
0: 王收秋沉默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认得山上每一户人家的门，却错过了许多儿子的成长之路。他从旧邮包的夹层里掏出一个更旧的小本，递给儿子：
4: 山腰上独一户秦奶奶家，儿子在深圳每月15号都有汇款单，村东头李大爷眼神不好，有信得帮他念。矿区老赵孙子每月10号要等妈妈寄来的科学画报。
0: 王云天翻动着这沉甸甸的本子，突然明白了，父亲写下的不是一个地址，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牵肠挂肚的故事。他的邮包里装着的是乡亲们的牵挂，本子里藏着的是父亲从未说出口的初心。35年，徒步40万公里，他每年要穿坏8双鞋，背坏3个邮包，但邮件送达率却是100%。2020年，王收秋因病手术，不得不告别山路，转岗内勤。同年，儿子王云天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一天，王云天早早地起了床，他去门口擦了擦那辆老而明亮的绿色油车，紧接着把那个旧油包扛在自己肩上。阳光洒下来，照在他的头上，亮得晃眼。
5: 路上慢点儿，该送的，今天一定送到。
4: 嗯，知道了。
0: 引擎代替了脚步，公路覆盖了小径，山还是那座山，路已不再是那条路。从布班到车班，从书信到快递，时代在车轮上飞驰，但总有一个绿色的身影在路上。
6: 每一步都刻在心扉，尤其时间的健康，其山里山外唯一。
7: 布班车班干的都是同一件事，人家把东西交到你手上，那是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这是本分。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人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大美怀仁，欢迎您！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在山西调研，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拜会了沈月月一行。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我们去运城盐湖看千年盐湖的三个没想到。
1: 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强降雨应对工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13号至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专题研究课题组围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在山西开展调研。13号，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拜会了沈月月一行，请看报道。
2: 拜会中，唐登杰对沈月月副主席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政协给予山西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加快健全适应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人口服务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山西现代化建设。恳请全国政协在妇幼健康、强化一老一小保障服务等方面给予山西更多指导，助力全省人口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课题组深入实地走访太原、忻州等地各级各类教育、医疗、养老机构和社区、农村等，召开座谈会，了解山西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基础设施、人口区域分布等重点领域资源配置情况，面临的困难问题和形成的经验做法等，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沈月月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进各类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重点领域资源配置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深化研究、深度协商，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具有工作指导性的意见建议，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性质定位，发挥政协优势，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宣介“十五五”规划任务部署，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人心共识，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建军、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崔少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于卫平、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峰、全国政协委员王贺胜、郑富之、欧清平、张富明、贺丹、韩清华、省领导董晓宇、林红玉、严晨曦参。

0: 参加相关活动。山西台报道。
1: 5月15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安全稳定、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巩固拓展全省安全稳定发展态势。要压紧压实责任，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小化工、烟花爆竹打非制围，深入推进矿山、高层建筑、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着力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抗旱，加强涉稳风险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加快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狠抓扩大投资，促进消费和农业生产，加力推进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加强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和客运物流服务，积极做好夏粮管理和秋粮播种，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指出要充分认识我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化统筹协调，分行业制定具体举措，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优势领域集中发力率先突破，生活性服务业要紧扣民生需求，分层分类提升供给水平，加快把国家战略转化为务实行动。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扛牢政治责任，完善政策体系，扎实抓好问题整改、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重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2: 2023年5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运城盐湖考察，他强调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工作，让盐湖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代传承下去。3年多过去了，盐湖发生了哪些变化？记者来到盐湖之畔，听到了三个没想到，每一个没想到都是盐湖转型后冒出来的新鲜事儿。
3: 换个视角看盐湖，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今年五一刚刚开业的运城盐湖欢乐世界摩天轮。那我们看到，随着轿舱缓缓升至到最高点呢，不远处的盐湖美景在眼前铺展开来。那从空中这样全方位的感受盐湖的风光，这还是第一次。那这段时间呢，这里已经成为了游客们新进的热门打卡项目。
4: 以前只能看见到那个工厂那儿，就以为已经到头了。哦，现在一看这么长。
5: 如果我看100天的话，我要每天都过来玩。
6: 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有20多种项目的游乐园里，我们遇到了不少外国朋友。工作人员严欣正在用翻译软件帮助一位俄罗斯游客买票。
7: 我喜欢云泉，
8: 就是俄罗斯的，还有阿拉伯人，还有法国的也遇到过，挺意外的吧，就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外国友人，也挺开心，挺骄傲的。
6: 严欣的没想到其实是一个信号，盐湖正在被更多人看见。这份五一期间的数据印证了这份热度。
9: 五一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呢平均每天呢基本上达到7到8万人，总人数突破了40万人以上。我们整个湖里山谷项目啊，商业加上文旅啊，总营收超过2000万。
6: 第一个没想到，看似是文旅项目的成功，实则是盐湖从工业湖向生态湖、文旅湖转型的一个缩影。离开游乐园往盐湖深处走几公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10: 这个火烈鸟的觅食特别有特点，你看它这个头部在水里它是这么扫描了，你看哦，是吧。
6: 党永利拍了10几年盐湖的鸟，他告诉我们，之前火烈鸟只是来盐湖过冬，如今干脆留了下来，而且还消除了和人类的疏离感。
11: 以前它大概得离
10: 得，哎呀，有时候就是一。

0: 200米开外，现在不到，现在就是50米，越来越近，说明啥？就是人和动物非常和谐了。和谐相处，咱们的环境变好了吗？
1: 五月份能在盐湖见到野生火烈鸟，让从北京来的游客也直呼没想到。
2: 我之前动物园看过，动物园看过，
3: 只在动物园。
2: 对对对，那个在这个自然环境中，这第一次见，很幸运。
1: 这第二个没想到的背后，是人鸟和谐、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现在，在132平方公里的七彩盐湖。记录到的各种珍稀鸟类有200多种，为了让它们能安心留下来，盐湖边上这群人已经忙了好几年。
4: 今年项目主要有淮湖绿道建设，然后地面出现加固，整个项目下面下来应该是有20台机械在作业。今年到9月份吧，沥青路就成型了。
1: 这几年，盐湖已累计完成环湖绿道24.41公里，生态修复124.14万平方米。如今，人们走在22号地面或骑车环行在彩虹步道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与此同时，盐湖的文化根脉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唤醒。
2: 咱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五步采岩法体验区，现在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1: 集卤蒸发、过箩调配、除卤、结晶、产出，这1300年前的五步制盐工艺已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眼前这整整45亩、6个旗块正在恢复建设，不久将重现于大家眼前。
2: 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工艺文化底蕴，让千年盐湖成为主客共享、近悦远来的城市会客厅。
1: 在城里的老院子，还有凝固的昔日盐文化。作为清代盐商代表性居所，这座位于老东街的周氏大院去年底完成改造，免费向公众开放。除了保留原貌，还巧妙融合了展览、阅读与公共服务等文化空间的功能，
5: 焕然一新嘛，给人感觉很好，经商思维感触很深。
1: 其实盐湖的没想到远不止3个，在这里一个普通的灯杆被设计成了打卡地标，池底的黑泥可以泡澡护肤，还有全国唯一一座为盐而修建的河东池盐博物馆等等。正是这些隐藏款，让运城这几年成了大家心中的宝藏小城。
6: 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待着很舒服，
7: 啥也好。对，很喜欢这个城市。
1: 这些没想到靠的是一套扎扎实实的机制。在运城市盐保中心，一张统筹市区2级10家职能部门覆盖盐湖的巡护网络正在运转。
8: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力构建盐湖生态保护有力、池盐文化传承有序、微生旅融合有效立体化发展新格局，以实际工作成效推动千年盐湖绽放全新光彩。
1: 盐湖变了，变热闹了，变干净了，变得更有文化、更多彩了。
9: 五一假期，我市以86%的增幅，成为了全国3线以下城市线上平台销售额增幅的全国第一。我们将继续做强关公盐湖核心 IP， 加快运城盐湖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不断完善吃、住、行、游、购、与旅游全链条，真正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含醒来。
1: 山西台报道。

0: 根据省气象局预报，5月16号到17号，我省将出现明显降水天气，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南部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从昨天到今天，我省有关部门连续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省各地各部门根据预警情况迅速响应，压实责任，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预警发布以来，各地市政、自然资源、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走到城市街巷、乡村民居，做好防范应对工作。雨情就是命令，太原市道路排水保障一所出动防汛人员80人，防汛设备11台，第一时间到达11处防汛点位。
2: 我们对辖区一级一涝点位实行了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压实防汛使命责任，保障道路通畅。
1: 在太原市虎峪河北沿岸下穿通道。

0: 面对空间狭窄、弯道受限、普通泵车无法进场作业的防汛难点，城管部门投入了智能化新型设备，大幅提升复杂路段排水效率。而对于路面4-5厘米的浅层积水，现场启用了子母式排水作业车，
1: 利用母车搭载专用低位水泵，专门针对浅层水位积水进行收尾抽水作业，能把路面残留的浅水彻底排干，避免路面积水残留。
0: 在运城市区各重点路口和易积水路段，执勤交警正冒雨穿梭在车流中，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2: 我们全体民辅警提前上岗，在辖区重点路口积水路段疏导交通，排查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在临汾古县，当地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到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居民家中进行走访。当地还启动无人机对全县在册的4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再体检、再研判，确保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研判精准、无盲区。
3: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组织各乡镇相关部门开展预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撤离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5月16号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5月16日12时至5月17日8时，受强降雨影响，我省晋中市南部、临汾市东部、运城市东部、长治市、晋城市38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5月16日20时至5月17日20时，预计我省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运城市、兴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9个市、80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太原市、长治市、晋中市、运城市、兴州市、吕梁市等6个市、10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4: 近日，我省印发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方案立足我省资源禀赋，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山西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方案，围绕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创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机制以及保障措施5大板块统筹推进，全面覆盖各领域重点任务。聚焦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方案提出持续深化煤矿智能绿色开发，2027年具备条件的生产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同时实施选煤厂智能化孵化行动，统筹推进煤干石粉煤灰综合利用。方案还提出加大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稳步提升煤炭供给韧性，加快推动煤炭清洁运输，高标准推进煤化工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方面，我省将以更大力度发展新能源，力争每年新增新能源并网规模2000万千瓦左右，15-5期间新增风光规模1亿千瓦，在大同、朔州等资源富集地区打造晋北10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我省还将加快推进煤电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实施降碳改造，加快提升现役煤电机组、抽水蓄能、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电力外送与电网承载能力。围绕加快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方案提出大力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与零碳园区建设，拓展交通沿线新能源设施的规模化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生物智能、地热能及太阳能供热，推进清洁供暖，力争到2030年地热能供暖达到1亿平方米。方案还提出拓展氢能与绿色燃料应用场景，促进工业、交通、建筑、算力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创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机制方面，方案提出稳步提

0: 提升能源科技创新能力，依托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等各类创新资源，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争取煤炭、智能电网、油气、深地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落地山西有重大突破，积极布局能源领域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持续深化电力、煤炭等能源市场化改革，完善能源转型资金支持政策，建设国际能源交流合作平台。按照方案，我省将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省部对接，强化项目支撑，开展跟踪评估等举措，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山西台报道。
1: 人车混流一直是五台山景区面临的突出问题。这段时间，景区陆续启动了四条地下人行通道建设，目前已有两条通道投入使用，另外两条也将于五月下旬完工投用。
2: 我现在是在五台山景区的镇海寺路段，在我身后工人师傅们正在紧张作业。这条通道目前的整体结构已经完工，正在进行内部的装饰装修和最后的收尾工作。
3: 四米宽的镇海寺路段人行过街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镇海寺与周边停车场的重要地下步行枢纽。
4: 我们所有的菜路都是用的狗标状发货发愁菜路，预计五月下旬可以推入使用。
3: 此外，同步推进的月亮湾路段也已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不久前，书香寺和戴罗顶段地下通道已经率先投入使用，游客从停车场下车，可直接通过地下通道安全抵达各个游览区域。地上游览、地下通行的全新立体交通布局，既避免与机动车交织，也减少了恶劣天气下的通行困难。新州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教育厅消息，今年将在全省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专项行动。同时，省教育厅公布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明确20条严禁行为。负面清单涵盖招生、教学、作业、考试、师德等社会普遍关心的多个领域。
1: 近日，第三届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暨吕梁市百镇千村篮球赛启动仪式在汾阳市贾家庄举行，全省年度群众篮球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劲超联赛是我省唯一入选2025年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的案例。
6: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5: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新一轮的降水呢已经开始影响山西。山西省气象台5月16号的时候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我们看到图中蓝色预警区域降雨量呢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那么在16号的夜间，我省大部的阵雨或者是小雨呢还将会持续，到了17号白天雨量升级，全省大部小到中雨，太原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还将会出现暴雨。18号的时候呢，降水的范围缩小，主要集中出现在我省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受此影响，气温下滑，特别是在17号的时候，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又将会降到20度或者以下。
12: 太原小雨转大雨，17到20摄氏度。大同小雨，12到22度。朔州小雨，12到20度。忻州小雨转大雨，16到18度。吕梁中雨转大雨，15到20度。晋中小雨转大雨，16到19度。阳泉中雨转暴雨，14到18度。长治大雨转中雨， 15到21度，晋城大雨转中雨16到20度，临汾小雨转大雨19到23度，运城中雨转大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大雨17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

0: 中国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

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0: 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2: 我们将以灵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灵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3: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扩律，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4: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6: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7: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8: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5: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9: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

0: 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2: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3: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1: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4: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1: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5: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8: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7: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9: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7: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0: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6: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

0: 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 50% 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 4.17 亿吨，回收总额 1.39 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1: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三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2: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3: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6: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3: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7: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3: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1: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 97.8%， 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打我！打我！打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7: 谢来一好。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笔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面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10: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11: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9: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他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加风采，清澈润形，跌破老花，永卓为。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1: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0: 好的，您稍等。
1: 谢谢。

0: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老位置，老郑。

0: 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谷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
2: 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
0: 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啊，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
3: 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希，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聂希？
0: 你分析的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 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2: 当然，当然。你指认了聂希是共谍。 放心，放心。
0: 文娟，
2: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2: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蒋副总长，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你们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1: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0: 建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
1: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 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在汪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来。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这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10: 那我妥当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9: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钉死啊。
10: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9: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

0: 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1: 你要我做什么？
0: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周志荣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陆太太去的古堡，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1: 保密局在查窦公馆。
0: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开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妹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青，我在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
2: 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青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3: 收回你的想法，
0: 严格执行我的命令。 听懂了吗？
2: 等会儿，
0: 重复一遍。
2: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0: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抓都逮到来了啊，移动啊，你进来啊，那扶一下，移动扶一下啊，那平地啊，
1: 那姐是准的呀，给你个管不是？
2: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3: 小心小心，
2: 哎呀，
1: 当心啊，
2: 这个是。
4: 那好好看看嘛，休息噻，休息噻，哎，别都上，别都上来啊。
0: 啊，来来来，看一看啊，来看。
5: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0: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5: 加钱行吗？
0: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哎，卖鱼了，卖鱼了，卖鱼了啊！今天早上刚刚打上来的，来看看卖鱼了，可以了啊！来看看啊，新鲜的，新鲜的，今天早上刚打上来的。

0: 子珍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疑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景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继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

0: 如果得到消息，李晴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自然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行兄。

0: 去，
1: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0: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1: 哎呦，不要钱。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1: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0: 哎呦。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大。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
1: 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聂希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
1: 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进。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美，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 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

0: 弄好的。
1: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0: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1: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0: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1: 我先去交接一下今天晚上的工作。
0: 别弄太晚，还要回去收拾行李呢。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
1: 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0: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
1: 不行。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的。

0: 雨欣，你不送送我们啊？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1: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2: 倩城，
0: 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啊？
2: 那爸爸，你记得为我的小鸟。
3: 千万不要把它放走。好，你放心。爸爸一定记得。天成，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嗯嗯。
4: 每次都这么一次。
3: 天成，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
4: 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是，
3: 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
4: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好，好，倩城，带弟弟上车。
5: 走吧，
4: 倩城，嗯，好，倩城。

0: 放心吧，夫人。小钟，到，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1: 是。
0: 雨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
0: 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1: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0: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琪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十点，聂琪
0: 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0: 不知道。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公安部宿舍把聂琪给我控制起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吴公馆。
1: 喂，阿豆，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
1: 。
0: 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
1: 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0: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1: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被保以后，给放了。

0: 这是，证件姐姐给你拿，学生给你拿着啊。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阿伟，这儿，
2: 师母，
0: 不好意思，
2: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
2: 叶希呢？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2: 一起去香港
1: 啊？
2: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先回去。学成，你先在建平上车，慢点啊。
1: 往里正走。
0: 好了没？
1: 好，
0: 好了。
2: 吴太太。

在纸箱中物。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有什么话不能再马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
1: 叫什么名字？
0: 姓朱，朱承之。
1: 我相信您。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1: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
0: 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1: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承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1: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0: 我能打个电话吗？
1: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0: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局长，吴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了，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顾。

我们灭绝这个任务，走。你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命也可转正大发报。
1: 这是对吴次长的逮捕令，刚刚拿到。
2: 开门！保密局办案。
3: 报完。
0: 里边人开门！
3: 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劲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9: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0: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1: 我喜欢他，
10: 我愿意。
12: 大黄黄，哎，大黄黄。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爸，
16: 哎，
17: 妈，
18: 哎，
19: 越来越好。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3: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

0: 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

0: 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可以。
2: 大佬。

0: 结义。结义有谁？
1: 还要等吗？已经五分钟了。
0: 等，继续等。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1: 好。

快开门！往哪儿开？快点儿！开门！

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总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这。

0: 总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一案，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
1: 你干什么去？
0: 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1: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帮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物资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诚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4: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3: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李队长是怎么出去的？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你们哪来了？队长，就有军装。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小宁，你慢点，别再撞着上面了啊！小宁，你是右手劲大，就少滑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
2: 左四，右二。
3: 这离地缓只有十几海里。
2: 左四，
3: 给我松船。
1: 对了，哎，
2: 右，
1: 慢点啊。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船官。
4: 那你是想找死啊？
1: 行，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5: 你们谁会开船？赶紧的！
6: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4: 谢谢。

0: 你想干什么？
1: 我只是想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不要紧，大二了。保密局奉命，搜查无功过。这是搜查令。我爸呢？
1: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0: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我弟弟要睡午觉。
1: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司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一不出来，
0: 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
1: 没有义务向您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是我太太在斗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
0: 您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1: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0: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哎呦，
1: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
0: 把家眷送到香港了，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1: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不奇怪，奇怪的是，她去。
0: 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1: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2: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2: 姓朱，朱承之。
0: 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
1: 吴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0: 我太太。
1: 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吗？
1: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1: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您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建锋同志，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 难度很大，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0: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1: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0: 叶处长，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能，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1: 如果再拿不到朱春枝的口供，以现在无实，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0: 是，可是局长，朱春枝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
1: 你说这无实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0: 我发现他有两次，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志。
1: 那天我在场，
0: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西，他该如何自处呢？
1: 你什么意思？
0: 刚刚在聂西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
1: 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2: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
1: 我发出的所有情报都在这上面。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到他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6: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

0: 1188，4009981188。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
0: 皇圣晏死了？
1: 正是。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

0: 好了，朕知道了。
1: 陛下，黄生燕这一次是奉旨办事吧？
0: 不，不是。此事你们就不必再查了。

0: 陛下。
1: 还有事吗？
0: 这囚车之内究竟是什么人呢？
1: 朕已说过，此事不必再查了。好了，怀英。
0: 臣在。
1: 你们去吧。
0: 臣遵旨。

0: 老师，你终于逃出升天了。
1: 阁老，皇上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2: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呐。
1: 皇上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阁老，不瞒您说，这两天发生的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0: 大人，这上面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这两件案子当中定然有着内在的因果关联。你想一想，刺驾案发生在邙山脚下的寒光寺，而今天袭杀内卫的凶案则发生在邙山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两者的距离仅有20里，而这两件案子又都是蛇灵逆党所为，我不相信两者之间会没有关系。
2: 如果能够弄清那个囚车中神秘人物的身份，这两者的关联就不难找出。
1: 是啊，可皇帝对此事讳莫如深，似乎一句都不愿意提起。
2: 大人，这古里古怪的东西又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物绝非黄盛宴所有，而且定然与皇帝有关。
2: 为什么？
1: 哦，你看这正面刻着3条卧龙，后面是9只飞凤，这样的图案在民间是绝不敢用的，否则便是大逆僭越之罪。这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皇帝为什么会是今天这种表现呢？囚车中的人究竟是谁？此案与刺驾案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寒光寺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寒光寺，寒光寺。
3: 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
1: 哦，岗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
3: 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
1: 嗯，寒光寺。
3: 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
1: 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
3: 正是。
1: 难道
2: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1: 明日再访寒光寺。
2: 嗯。

0: 走。啊，香来，
1: 施主请。
2: 见，小施主。

0: 您觉得这寒光寺有什么蹊跷？
1: 玄芳啊，还记得上次我们说到那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不是为了赐驾，而是另有所图。

0: 不错。那么他所图谋的又是什么呢？
1: 我想不出来。
0: 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那个囚车当中的神秘人物就藏匿在这寒光寺中，而昨夜那些内卫们正是奉了皇帝的密旨来到寺中将那个神秘人物提走，内卫们连夜押解着囚车赶回洛阳，在半路上却遇到了蛇灵属下的伏击，而全军覆没。假设此案的结果是这样，那么对我刚刚所提的关于假法能的问题，您能合理回答吗？
2: 您是说囚车中的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
0: 我只是做个假设，你也就循着这个假设的思路来试着回答我的问题。
2: 大人，如果循着这个思路，那个假法农的行为就合理了。
3: 哦，
2: 他一定是为了探听那个神秘人物的下落，才受到蛇灵逆党的委派，潜入到寒光寺中卧底。
0: 嗯，说得好，非常正确啊！走，我们到后面看看。再说第二个假设，如果那个假法能发现了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你想他会怎么做呢？
4: 我想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他所在堂的堂主。啊，假法能林子晴曾说他是隶属于血灵统领下的第五堂，那么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血灵。
0: 说得好，那么他如何传递呢？哦，如燕，你曾经对我说起过蛇灵属下传递消息的几种方法，既方便又快捷啊。
4: 是的，蛇灵传书采取的是先人传后信鸽而后再人传的方法，这样既节省时间又简单快捷。
0: 好，我们姑且假设这个假法能要将神秘人物的下落传给他的上峰堂主血灵，那么他会采取什么方法呢？是口传还是用笔写出来或者是画出来？
4: 蛇灵属下传递讯息一般是用手写或者是画。
0: 好极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果假法能已经发现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那么他便要以书信的方式将消息传递给他的上峰血灵。那么就有了第三个假设，如果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消息传出就被我们破获了，那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4: 哦，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0: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5: 你们几个私下找找，
6: 是
5: 一定要仔细啊。
6: 好。
5: 哦，大人，您这是……
6: 嘘。
5: 啊，你们先去吧，一定要仔细查找，不能遗漏。
6: 是
5: 啊，
6: 啊是。
5: 施主，这边请。啊，方丈师兄，的哥老来了。
7: 哦，的哥老，
0: 大师，别来无恙啊。
7: 阁老请坐，老衲亲自奉茶。
0: 大师不必客气，本阁此次微服到此，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7: 阁老，请讲。
0: 昨夜是不是有内卫来到寺中啊？
7: 阁老，是什么内卫？老衲不知。
0: 佛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方丈身在佛门，应了却世间相的痕迹，如此谎言拖来，不惭愧吗？
7: 佛门弟子以出世为怀，不着尘相，阁老何以俗世相结？
0: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既无挂碍，俗世何能使大师着了尘世之相？说有何妨？
7: 阁立王将以血刃结阁众比丘，老衲岂能心无挂碍，望阁老原佑？
0: 大师啊，这世中只有你我五人，大师因何以歌利王为据啊？
7: 不可说，不可说。
0: 既然大师以何寺众僧的性命为怀，那本阁也就不便强求了。这样吧，就请净空师父带本阁到假法能的住处勘察一番，大师应无挂碍了吧？啊，
7: 净空
5: 啊，
7: 你带阁老到僧房查看。
5: 是。大人，这就是僧房，贫僧先去安排一下。
4: 哎，叔父，
0: 嗯，
4: 您刚刚和那个老和尚打什么哑谜呀？
0: 哦，我请他说实话，他说佛门弟子不理凡间俗事，我说修佛之人应该心无挂碍，方能四大皆空。说实话本来就是佛门弟子的本分，他说如果说了实话，皇上就要杀掉何寺众僧。
4: 啊，他所说的歌利王就是指皇帝？
0: 是啊，我说这屋中只有我们五个人，怕什么皇帝啊？他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呐。
4: 你们说这么多，我一句也没听懂。
3: 我也听不懂。
0: 哦，到了。
5: 啊，阁老，
0: 嗯，
5: 这间僧房就是法能居住之处。
0: 哦。
5: 阁老，这就是法能的炕。
0: 嗯，好了，你去忙吧。
5: 是。
0: 元芳、如烟，查一下。
3: 嗯。

0: 把枕头撕开。那位妖牌，
1: 哪位？
0: 那位府殿直武全中，
1: 假法能是那位？
0: 不，真法能才是那位
1: 啊！
2: 真法能是那位？
0: 我想，这屋中住的四位僧侣，一定都是那位。
1: 什么？这怎么可能？
0: 这四个人一定是奉旨假扮僧侣，在寺中负责看守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府殿职。
2: 我明白了，大人，假法能潜入寺中暗中观察，发现了这四人的神秘身份，于是他杀死了真法能，以易容化妆之术混进这四人之中，伺机找到关押神秘人物之所。
0: 看来我的假设已经逐步应验了。元芳，把净空师傅叫进来。
2: 是。净空师傅，净空师傅，请你来一下。
3: 哦，大人。
0: 啊，这屋中其他三个人是谁啊？
3: 法华、法言和法成。
0: 他们人呢？
3: 说来也奇怪啊，昨天牵牛卫走了以后，他们也不见了。
0: 你说昨天有牵牛卫来？

0: 过四周。
1: 大人，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昨天夜里来了一帮牵牛卫，强凶霸道的。
2: 将将列将不熄灭，准备关闭四门。
3: 好，是。
2: 来，我把这个未燃尽的发枪速。
3: 哎，
2: 好，是。
4: 来，拿住所有出口，有敢随意走动者，扼杀。
3: 是。
4: 给我进色。方丈大师，请传下法谕，寺内所有僧侣全部回到僧房之内，一律不准走动。
5: 将军，你们是？
4: 哎呀，不要问那么多了，按照我的吩咐办理。
5: 是。
4: 哎，大师，咱们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如果我发现寺内还有僧侣走动，一概格杀。走。
6: 快点，快走，快点。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

0: 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 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 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即可免费领取，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 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

0: 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领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

0: 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5: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 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到家了。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5: 了。
16: 受不
15: 了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还有人吗？
1: 回将军，没有人了。
0: 好，很好，有劳了靖空师父。现在请你也回到方丈之内吧。
1: 是。
2: 来人，
3: 在，
0: 把僧房全部封闭起来。
4: 是。
5: 快，快，快，快，
6: 封闭僧房，
5: 封闭僧房，
6: 快，
5: 快，
6: 快，
5: 快，快，快，快，快，
7: 师傅，这怎么回事啊？
8: 嘘，悄声，火从口出。
7: 是。
1: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牵牛卫将军打开方丈的门，对我们说：“只要敢将此事张扬出去，就将何寺众僧全部杀光。”大人，贫僧可是对您说了实话，您可得保寺中僧侣的性命啊！
9: 这一点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的啊。刚刚你说昨晚牵牛卫走了之后，这三位僧人就都不见了
1: 啊。正是，您刚刚来的时候，贫僧正在吩咐各馆头前去寻找。
9: 嗯，

0: 握紧门环，拉两下，敲两下，重重一推。
1: 叔父，你真是神了，假法能果然找到了神秘人物的所在。
2: 元芳，走去后院。

元芳，你看那儿。

0: 已经死了。
1: 净空啊，
2: 啊！
1: 你来看看这三个僧人是不是法华、法严和法成？哎，
2: 啊，正是法华。
1: 那这两位呢？
2: 大人，正是他们三人。
1: 嗯，
2: 他们怎么会死在这里呢？
1: 你身为寒光寺的僧职。竟然不知道寺中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2: 贫僧自建寺起就在寺中，可从不知舍利塔下竟然有牢房。

0: 与官道上发现的那张一样。那个神秘人物果然是被关在这里，事实真相与大人的假设竟然是丝毫不差。
1: 那么后面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2: 找到他们了吗？
3: 就在员外。
2: 让他们进来。
3: 是。
4: 大哥领。
2: 你们是哪位？
4: 正是，刚刚已验明身份。
2: 认识这个吗？
4: 这是圣上当年下旨关押此人的金符。
2: 正是，圣上有旨，将他秘密转走。
4: 是。

0: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
1: 奉圣谕，请您移驾。
0: 移驾？
1: 正是。

0: 将军，真是太好了，我们几人已经在这待烦了，终于可以回去了。
1: 谢谢。
2: 恐怕你们是回不去了。
0: 啊！

0: 推上囚车。
1: 是。
2: 皇上燕率内卫押解此人回京交旨，没想到途中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
3: 无懈可击。
4: 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竟是这样。
2: 如此重要的人物竟然关押在寒光寺中，而且只有这四名化妆成僧侣的内卫看管。
3: 大人，您说什么？

0: 啊，香来。
1: 施主请。
2: 是他。快去报告。
3: 是。

0: 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哦，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0: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1: 跟上。
2: 原来是这样。
3: 大人。大人，怎么了？
0: 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是谁呀？
3: 贫僧怎么会知道？
0: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就是这寒光寺中负责看押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总管。
4: 什么？大人，他是
1: 内卫？
3: 啊，大人，你是在开玩笑吧？贫僧怎么会是内卫呢？啊？
0: 哼，看看这三具尸身上的伤口，非常的窄小，一看就知道是短刀短剑一类的武器刺出的。然而内卫们佩戴的却是长大的腰刀，因此可以断定这三人绝不是死在黄盛宴以及他率领的内卫手中。那么是谁杀了他们呢？
3: 大人不会认为是贫僧杀了法华三人吧？
0: 难道不是吗？
3: 这话从何说起啊？
5: 大人说得很对，以死者的伤口判断，凶手用的是短剑，绝不是内卫干的。
0: 昨天夜里，大阁领黄盛宴率人来到了寒光寺，正是你接待了他们。
6: 还有人吗？
3: 哦，没有了。
6: 皇上圣谕，
3: 啊，
6: 立刻将地牢中的人转移。
3: 你们一来啊，我就知道了。黄将军，看守法华三人已经在后院等候了。
6: 皇上让我转告你，待做好善后事宜，你再回神都。
3: 好，我立刻回到方丈之中。
0: 待内卫离开之后，你便悄悄地潜入这地牢之中。
7: 快，把纸收起来。
8: 是。

0: 刚刚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如此重要的人物关押在这里，竟然只有四名内卫负责看守。但是我却并没有怀疑到你。然而法华三人的伤口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哦，什么事情啊？
0: 是才在方丈室中，我询问方丈大师，发现他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瞥向你，似乎对你非常惧怕，这令我感到很奇怪。方丈是疑似的住持，怎么会惧怕一个小小的僧职？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方丈身边的这个僧职原来是内卫首领。
1: 难道大人光凭法华三人的伤口和方丈师兄的眼神就说贫僧是内卫？
0: 你是这一寺中的僧职，负责寺中一切日常事务。如果你不是内卫首领，怎么会将法华、法能、法言、法成这四个人调往同屋居住呢？难道这不是为了便于你们行事吗？
1: 那不过是巧合。
0: 这世上根本没有巧合，一切都是有因有果。前天夜里，大格令黄圣彦所率内卫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被伏杀，今天早晨你便得到了密旨，清理寒光寺中一切痕迹，绝不能令消息传出寺外。然而你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我们就到了。
1: 大人，您这是凭空猜夺，何曾有半点证据？
0: 在法能的僧房中，我们找到了内卫在寺中的证据，这令你感到事情已经隐藏不住，于是你故意将前夜内卫来寺之事告知于我，令我对你产生信任，为的是在我们不察之下将我等杀死灭口。如果我所料不错，现在你的袖中就藏着一柄短剑，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呀、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

0: 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地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 还得提前预约排队

0: 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

0: 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8: 祝咱家每个人
6: 越来越好。
1: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现在你的袖中就藏着一柄短剑。
1: 是他，真的是他。
0: 你明知我的身份，竟仍然要行此恶逆之举，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怎么样，你不想说点什么？
2: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刚才我们进寺之时，周围有很多双眼睛都在暗中监视，那些人都是内卫吧？怎么，你还不说实话？
3: 神风，快快！
2: 狄大人，你说的很对。本来我并不想这样对你，但既然你已知真情，就只能在这里安度余生了。
1: 这叔父怎么办呢？
0: 如燕呐，稍安勿躁啊，既然已经身陷囹圄，也只好泰然处置了。
1: 可是
3: 大人，我明白了。当净空得知法能为蛇灵替换，害怕此处的机关已漏，便暗中告知皇帝，皇帝这才派内卫前来将神秘人物转移。
0: 正是如此。那么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竟知皇帝和内卫如此紧张？

0: 大人，这儿还有。
1: 这好像是一座水闸。
2: 水闸？
1: 嗯。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闸门便自动的开启。
0: 大人，这有什么用啊？
2: 就是啊，难道这劳动之人要去修水渠？
1: 我想这几张图纸不过是一个大工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要想了解事实真相，恐怕首先要揭破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这内中另有玄机。

0: 佛陀殿。陆爷，
1: 嗯，
0: 元芳，你们二人到殿外等候。
2: 啊，大人，你
0: 哎，料也无妨。
2: 小心啊，大人。
0: 嗯，去吧。
1: 嗯。

0: 陛下，
1: 你知道吗？今日之事如果换作其他人，肯定会老死在这寒光寺的地牢之中。
2: 天恩浩大，臣感激涕零。
1: 你怎么知道朕在寒光寺？
2: 那些盯梢的内卫、僧职净空的表现，还有就是日前陛下在上阳宫中的态度。
1: 朕已下旨命尔等不要再调查此事，你竟然公然抗旨，暗中谋查。怀英，此事你让朕怎么处置？
2: 陛下，臣不敢巧言脱罪，只是恳请陛下允臣击破蛇灵逆党之后再行处置。
1: 自你昨日离开上阳宫，朕就知道你绝不会善罢甘休。朕了解你，更了解你的能力。

0: 于是今日清晨，朕便率内卫微服入寺，一来是监督内卫，清除寺中所有痕迹，二来朕也要亲自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是，陛下，这枚金符是臣在内卫府大阁领黄圣彦的尸体上发现的，想来是陛下交予他作为提取神秘人物的证明之用吧。
0: 欢迎啊，你为什么非要知道真相呢？难道没听说过，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1: 陛下，臣并不是个喜欢究微探秘的好事之人。然而，这个神秘人物关乎蛇灵巨案，臣是不得不查呀。难道陛下还没有发现，发生在寒光寺中的刺驾案，与关押在地牢中的神秘人物有着紧密的关联？
0: 哦，
1: 十几天前，蛇灵逆党便派奸细混入寺中，以易容术换掉了看守神秘人物的内卫法能。此事，陛下定然已经得到了净空的密报。
0: 不错。
1: 当假法能经多日探查，终于找到地牢的位置，并将此情绘成图纸，正准备传送给他的上峰血灵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蛇灵逆党已经改变了计划。他们一面准备刺驾，一面将假法能从潜伏者变成了一块敲门用的砖石。
0: 什么意思？
1: 陛下知道，蛇灵逆渠萧清芳曾任内卫府大阁领，对您对微臣都是相当熟悉，他们故意在陛下进香之前一天，因牵牛卫找到了真法能的尸体，他们知道桓斌定会将此事向我禀报，而我更是一定要追查到底。果然，我率桓斌、元芳揭破真相，挖出了假法能。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后，心中定然是万分震惊吧。
0: 嗯。
1: 而第二天，便发生了刺驾之事。其实此事在几天前便已走漏风声，为李元芳真知。按常理讲，既然消息泄露，计划便该停止。可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令刺驾之事成行呢？
0: 为什么？
1: 因为刺驾之事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0: 哦。
1: 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时，便已经明白，假法能肯定是冲着那个神秘人物而来的。因此，您的心中感到非常不安。臣说的没错吧？
0: 是。
1: 而第二天又发生了刺驾之事，这就令陛下心中越发的惕然心惊，令您深深的感觉到寒光寺中的秘密已经彻底泄露，原本非常安全的寒光寺已经变成了是非之地，所以必须要将地牢中的神秘人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正中了蛇灵逆党的奸计。他们这一番苦心策划，就是为了要令陛下心怀犹疑，引您先动起来，他们才好在暗中下手救出那个神秘人物。果然，刺驾案发生的当天夜里，您就密旨黄圣彦到寺中将神秘人物转移到神都，而蛇灵逆党的线人则早已埋伏在寒光寺周围，一见黄圣彦率内卫到来，便立即传信给潜伏在附近的杀手，在归路设伏， 全歼内卫，救走了那个神秘人物。
0: 事情竟然是这样，这群该死的逆贼真是罪不容诛。
1: 陛下，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不明，蛇灵行动的动机动向便很难捉摸，破案更无从谈起。这就是臣锲而不舍追查此事的原因。

0: 他就是朕的老师袁天罡。
1: 袁天罡，司天监监正袁天罡。
0: 正是。这块朱果金符便是当年朕将袁天罡关押在此的密证。
1: 可陛下，这袁天罡不是早在十多年前便被陛下下旨处死了吗？
0: 怀英啊，你可知道朕当年下旨处死袁天罡的真正原因吗？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数占卜及各种左道旁门，当年朕为皇后之时对他非常倚重，将司天监交予了他。当年洛河泾县神秘八卦碑上书神都洛阳，此事令举朝震惊，万众瞩目，这才致使朕于三年之后敕银亿万迁都洛阳。
1: 不错，据说那块神石之上说陛下是弥勒转世，当定位于坤，而洛阳在坤，这才有了陛下弃西京长安定神都洛阳。
0: 是啊是啊。
1: 可那是上天降诏，与袁天罡何干呢？
0: 哼，什么上天降诏、弥勒转世，那都是假的。
1: 什么假的？
0: 那都是袁天罡以天文历法推算出洛河涨水的时辰及大漩涡的位置，而后命人将巨石雕凿成器，按大漩涡的位置将巨石沉入河底，果然几天后的午时

0: 当时巨石立于水面之上，竟达两个时辰之久。目睹此事的王公大臣及众百姓万分震惊，都认为是上天降诏。
1: 这都是袁天罡一手炮制的？
0: 正是。
1: 原来这件令举世震惊的大事竟然是假的，可陛下却因此冒天下不韪，弃宗庙之地。
0: 是啊，
1: 看来这个袁天罡真是了不起呀。
0: 迁都后朕对他更加信任，然而袁天罡却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首先将大批亲信派入神都各个衙门充任要职，然后又派亲信进入内卫府中。此事令朕惕然心惊，于是派人查查。一年之后，朕得到确实回奏，洛河鲜卑乃子虚乌有。
1: 可此贼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才要做此惊天的圈套呢？
0: 至今朕也不明白。然当时朕想，一旦袁天罡将鲜卑造假之事散播出去，朕的尊严何在？朝廷的尊严何在？朕还有何面目对朝中大臣？

0: 有何面目对天下百姓？他骗朕迁都，目的之一就是要派大批亲信入朝，他到底要做什么？
1: 此贼妖人也，危害社稷，祸乱天下，罪不容诛啊！
0: 这些年，朕一直想知道袁天罡这样做的真正目的。
2: 那陛下，您有什么收获吗？
0: 不要急，听朕慢慢道来。
2: 是。
0: 此事败露以后，朕便命人监视袁天罡。果然，几个月后，朕得到内卫府密报，说袁天罡及其亲信暗中联络一批心怀叵测的流人，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伙，名叫蛇灵。
2: 什么？是袁天罡创建了蛇灵组织？
0: 正是。
1: 哦，我说这些蛇灵逆党为什么如此处心积虑要将此贼救出，原来竟是这样。
0: 是啊，

0: 接到密报后，朕便立即下旨，命内卫府阁领萧清芳拘押袁天罡，并率内卫清剿蛇灵。
1: 萧清芳？
0: 正是。一个月后，萧清芳回朝奏报说蛇灵已被彻底击破，逆魁受首。当时朕非常高兴，重赏了他，并擢其为内卫府大阁领。
2: 陛下，这可真说得上是所托非人呢。
0: 是啊，朕万万没有想到萧清芳竟然也是袁天罡的亲信。直到去年崇州案时，这个逆贼才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2: 我想当年萧清芳奉旨清剿蛇灵，定然是在暗中将蛇灵总坛转移，悄然蛰伏，待机而动。这十余年，
3: 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2: 终于酿成了今日之祸。
0: 是啊。
2: 陛下，您还是说说袁天罡吧。
0: 当时袁天罡被缉拿，朕严词诘问，可他却一言不发。朕盛怒之下，下诏将其悬首高阶，弃尸东市。可是没有想到，在朕临走之时，他说出一句话，令朕改变了主意。来人呐！
4: 来！
0: 立刻传旨，明日午时，将袁天罡申送东市，坐其三族，一概一灭。
5: 陛下，陛下，你胜也落水，衰也落水。
0: 什么意思？
5: 十年之后，陛下自知啊。
0: 你这是恐吓于朕吗？
5: 陛下，臣的占卜之法贯通天下，十人皆喜之，这一点为陛下所知，不假臣一二谈也。而在此之前，臣占卜之事有哪一桩哪一件未曾应验，陛下说得出吗？
0: 这
5: 十年后的一天夜里，落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倾覆，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
0: 是什么意思？
5: 天机不可泄露，要解此事，唯有以臣的性命来取换。陛下可要想好啊。
0: 因为此事，朕留下了他的性命。
1: 陛下，这等妖孽之言怎能信以为真？连洛河献碑之事都可以造假，更不要说十年后的事情了。
0: 怀英，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对天象的占卜非常准确，不由朕不信呢。你了解朕，这种事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是。
0: 而今袁天罡所说十年之限已到，而他偏偏在此时被劫，这难道不奇怪吗？为了让袁天罡说出意事，当时朕命人在邙山脚下修建了这座寒光寺，在后园的舍利塔下建起了地牢，将袁天罡关押在内。
1: 什么？这座寺院是专为关押袁天罡而建？
0: 正是。寺院建成后，朕命内卫府派遣内卫轮流化妆进寺把守，因此寺中有一半僧侣是内卫，然而真正的知情人却只有净空和法能五人。可没有想到竟然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真是天不佑朕呐。
1: 陛下，臣隐隐地感觉到袁天罡与蛇灵逆党正在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且直觉告诉臣，他们的黑手已经伸到了我们居住的洛阳。
0: 哦，
1: 时不我与，要尽快行动，首先是要查清蛇灵的阴谋，否则一场惊天大祸不久便将到来。

小慧，小慧，小慧，小慧。

0: 你在找我吗？啊！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小慧，啊，是你啊！你。你怎么这副打扮？
0: 怎么，这样不好吗？
1: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小慧，这房子怎么了？为什么把家具搬走了？
0: 哼，因为我要离开这里。
1: 离开？去哪儿？
0: 当然是去你的太子宫啊。
1: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哼，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从今天起，我要搬到太子宫中。
1: 你说真的？
0: 当然。
1: 这怎么行啊？一旦被皇帝发现，我们就完了。
0: 哼，我们？
1: 怎么？你搬到东宫不是要和我在一起？
0: 你真是个自作多情的男人，我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以为我真的爱你？你以为我真的离不开你？我已经忍受了你几个月，让一个臭男人天天趴在我身上亲吻，我真的恨不得杀了你。
1: 你这
0: 怎么还不明白？这样吧，我让你见一个人。
1: 他
0: 就是你。
1: 我？你们是什么人？
0: 蛇灵。
1: 蛇灵？
0: 正是。
1: 小慧，你一直在骗我。
0: 不错。
1: 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计划。
1: 什么？什么计划？
0: 你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明白，从今天开始，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就足够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与我们合作，否则，杀了你！
1: 啊！

0: 这座偏殿在后院之中，平常没有人来，而且离落水的距离最近，我看就从这里动手。
1: 好，你立刻出宫，召集22位堂主，率人分批进入太子宫。
2: 可怎么进来啊？大门前的太子卫帅把守得很严呢。
0: 你忘了，他现在是太子。
2: 哦，是属下糊涂，我马上就去。
0: 你立刻下旨，将后园封闭起来，就说要挖一座荷花池。
1: 是，我马上去办。
0: 还有，立刻通知总坛，就说武堂得手，计划已经展开。
1: 是。

0: 我最后见到小梅，就是在大洋山中这座古庙里。
1: 大洋山，
2: 叔父，以小女所见，蛇灵的总坛必定是在大洋山附近。
1: 说说为什么？
2: 小梅是九堂堂主，一般情况之下，只要各堂堂主被召到总坛，就绝不允许外出，直至离开。由此推断，小梅与元芳在大洋山中会面，这就说明新造的总坛一定是在大洋山中，而且离那座小庙不会太远。
0: 大人，如燕说的有道理。那天夜里，小梅重伤而来，蛇灵杀手随后紧跟。我听为首之人问道，深夜从总坛出来要见谁？从这句话不难听出，总坛定然与小庙的距离不远。

0: 元芳，
1: 嗯，
0: 你第一次与小梅见面是在什么地方？
1: 柳州的青阳客栈。
0: 那么，青阳客栈是不是蛇灵分坛的秘密联络点？
2: 好像不是。
0: 你能肯定吗？
2: 应该可以。叔父，您知道我是蛇灵的六大蛇手之一，可以这样说，蛇灵在天下各道州县中的每一个联络地点，我都清清楚楚，没有柳州青阳客栈。
0: 嗯，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1: 不错，大人，我在青阳客栈住了将近二十日，除小梅见到标记深夜前来见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
0: 嗯，好，如燕。
2: 嗯，
0: 既然这个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呢？
2: 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
0: 哦，
2: 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蛇灵的隐秘性，总坛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穴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
0: 哦，是这样。如此说来，小梅之所以到青阳客栈之中去见元芳，是因为她看到了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
2: 嗯，正是。
0: 元芳，你将标记留在了何处？
1: 就留在了客栈正堂的墙壁上。
0: 如燕呢？
2: 嗯，
0: 这里有一个问题。
2: 哦，什么问题？
0: 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我换一种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
2: 嗯，因为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便在店中留下标记，她这才来见我。
0: 明白了。
2: 怎么了，叔父？这件事与当前的案子有什么联系吗？
0: 蛇灵逆党，煞费苦心安排巧计，就是为了救出困于寒光寺中的袁天罡。我想他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否则以蛇灵逆党那些人唯利是图的性格来说，是绝不会花这么大的气力去营救一个已经隐遁了十年之久的老主人。而今我们身在京城，被对手牵制，非常被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破解蛇灵的阴谋，首先就要找到蛇灵总坛的所在。
1: 嗯，
0: 因此元芳，你与如燕连夜起身二探大洋山，记住，绝对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是，我们立刻动身。
0: 前路多艰，你们要多多珍重啊。
1: 请大人放心，元芳此次定不辱命。

0: 老主人回来了。
1: 哦，在哪里？
0: 已到祭坛。老主人，请。
2: 清芳啊，
1: 清芳拜见老师。
2: 快起来，快起来，怎么样？还好吧？
1: 老师，十年不见了，你仍是清健如昔呀。
2: 清健是不假，如昔可就谈不上了，岁月催人呐。像我袁天罡，已年逾古稀，做完这次大事，蛇灵就该真正交给你了。
1: 不，老师，你永远是蛇灵的主人。
2: 清芳，事情进行得顺利吗？
1: 非常顺利，只待老师一到，便各路并举。
2: 我等了十年，这一天终于就要来到了。

0: 入教。
1: 落教。
2: 哎，好了好了，先拉一趟，一会儿再回来啊。
3: 是是是。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6: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8: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9: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7: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8: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5: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9: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7: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7: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6: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8: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9: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7: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8: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5: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

0: 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长亭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0: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

0: 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阁老，
1: 哦，殿下，
0: 您怎么有暇到太子宫一叙啊？
1: 过几天陈奉圣谕使之差遣，临行前来看看殿下。
0: 哦，真是难得，阁老，快快请坐。
1: 谢殿下，
0: 请。
1: 殿下，老臣刚刚经过东宫侧门。看到有很多辆大车从门前驶过，是不是宫中正在动土啊？
0: 正是，后园中要修建一座荷花池。
1: 哦，是这样。殿下，老臣今日来是有几句话想对殿下说说。
0: 阁老请讲。
1: 而今朝内的态势，殿下您的心里非常清楚。以梁王为首的武士宗嗣纠合朝中一批大臣，苦谏圣上废礼立武，在这个紧要关头为李唐神器，为列祖列宗，您可一定要敛尽自持，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混乱行事，授人以柄，否则后果不堪承负啊。
0: 阁老，我明白您的意思。
1: 臣听闻前些日子圣上曾下诏申斥，说您沉湎酒色，不理朝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臣请殿下挥慧剑，斩情思，以大局为重，社稷为重。
0: 啊，承蒙阁老教诲，我现在已毅然决绝，不再沉溺酒色，请您安心。
1: 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之、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
0: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1: 好，那臣就告辞了。
0: 阁老深情厚谊，礼显

0: 万分感激。
1: 哈哈，这都是为臣子应该做的，何劳殿下致谢，那臣就告辞了。啊，殿下请留步，
0: 我送阁老。
1: 有劳殿下。
0: 啊，请。

0: 老爷，
1: 嗯，
0: 上轿吧。
1: 哦。
2: 这里就是大洋山。
3: 正是。
2: 你和小梅见面的那座古庙在哪里？
3: 就在那儿。小梅就是死在那座庙里的。走，去看看。
2: 站。

0: 庙中干干净净，没有尸体也没有血迹，定是你走之后，蛇灵派人收走了小梅和那些杀手的尸身。由此可以断定，总坛一定离此不远。
1: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茫茫大洋山绵延数十里，这总坛到底在哪儿呢？
0: 哎，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李将军也会有泄气的时候。
1: 倒不是我泄气，上一次小梅死后，我孤身一人在山中寻找蛇灵踪迹，几乎将附近的山峦转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丝毫线索，无头无绪，不知从何入手。
0: 元芳，别着急，这次有我陪你，一定会找到蛇灵总坛的。
1: 哼，有你陪着又能怎么样？该找不到还是找不到。
0: 你真是不知好歹，好心好意陪你出来还说这种话。哼，你自己找吧，我走了。

0: 难道你就不打算挽留我一下？
1: 哼，挽留什么？反正你也不会走。
0: 哎，知我者，你也。你就知道我是个好事之徒。元芳，看着我。
2: 干什么？
0: 你看着我，答应我，绝对不要泄气，一定要找到蛇灵的总坛，为小妹报仇。

0: 如烟，我这个人唯一的特点就是永远也不会泄气。
1: 嗯，这才是我喜欢的人。
0: 你啊就像个孩子。这样吧，咱们分开搜索，看看能不能在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1: 嗯，好，我搜外面，你搜里面。
0: 啊不，你搜里面。

0: 好了，别贫嘴了，快动手。
1: 嗯，不行，回答我。
0: 就算是关心吧。
1: 谢谢你。

0: 怎么了？啊？
1: 你看。小梅留下的，可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0: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那天夜里，小梅来到庙中与我见面，她穿的外衣就是用这种绸布制成的。
1: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0: 院里的蒿草丛中。可是那天他明明是死在二门的台阶之上，他衣服上的布片怎么会到了蒿草丛中呢？
1: 会不会是风吹的？
0: 不会，你看这绸片参差不齐，一看就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而且绸上有血迹，一定是有人用它为小梅包扎过伤口。
1: 有人？是谁？
0: 你说呢？
1: 难道小梅没有死？
0: 如烟，这个蛇形标记，除了你和小梅使用外，别人知不知道？
1: 没人知道，标记是我们俩发明的，绝不会有外人知道。
0: 也许你说的对，小梅没有死。可当时她明明已经没有了脉搏，怎么会？
1: 哎，也许是因为她当时流血过多，暂时昏厥。可你却以为她死了。
0: 可能吧。
1: 如果小梅真的没有死，那她既然留下了标记，就一定会回来。元芳，我看咱们今夜留宿古庙，看一看有什么动静。

0: 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1: 我并不后悔，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
0: 哼，可你背叛了蛇灵，背叛了自己的誓言，也背叛了抚养你长大的老主人。
1: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0: 哼，你救了标靶的性命，难道不是背叛吗？

0: 文中做事一向恩怨分明，我这样做自有道理。
1: 哦，我倒是想听听。
0: 十年前蛇灵剑坛之时，老主人率领我们所有人在祭坛之上立下誓言，惩恶扬善，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这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可这和你救武则天有什么关系吗？
0: 不错，因为他现在还不能死。
1: 为什么？
0: 如果武则天遇刺身亡，朝廷便立时大乱，太子懦弱，无能左右局势，一旦地方诸侯割据，不听太子号令，朝廷便失去制控之权。再加上武三思等人虎视眈眈，觊觎帝位，几派诸侯焦灼火拼，便不知鹿死谁手。到那时，为争夺帝位，几派必将挑起战火。这样，朝廷崩溃，国家分裂，黎民遭殃，生灵涂炭，就像三国魏晋一般。而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1: 你可真是忧国忧民呐。
0: 这有什么不对吗？当初老主人创建蛇灵，就是因为忧国忧民。谁想到他被捕后，你不遵蛇灵主张，恣意胡为，做的都是些出卖国家、危害百姓、见不得人的勾当。说到背叛，背叛的是你们。
1: 你还有脸提起老主人？他若是知道你做下叛卖蛇灵的事情，非亲手杀了你不可。
0: 哼，叛卖蛇灵，是你们出卖了我。我问你，寒光寺中另外一个杀手是谁？
1: 血灵。
0: 不错。哼，如此看来，你对我早已没有了信任。
1: 哼，
0: 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卖我，也是意料当中的事。
1: 我该信任你吗？
0: 当然不该，因为我也从没有信任过你。刚刚说到了出卖，这一次你派我潜赴寒光寺，实际上就是以出卖我的生命为代价，保证刺杀的成功。而今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说我出卖蛇灵，哼，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萧清芳，我今日之所以来见你一面，就是要告诉你，悔文忠自今日起与你恩断义绝。
1: 哼，真是巧言令色，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要背叛蛇灵。
0: 你并不代表蛇灵，我背叛的只不过是你萧清芳而已。
1: 哼，还没有人能够活着脱离蛇灵。
0: 文中愿做第一人，为不瞒你倒行逆施的兄弟姐妹开一先河。
1: 哼，话说到这个份上，你恐怕连这个亭子都出不去了。蛇灵绝不允许被主求荣的人活在世上。
0: 被主求荣？在我悔文中的心里，蛇灵之主只有一个，就是老主人袁天罡。至于你，不过是宵小之辈，为在下所不耻。
1: 你张口老主人，闭口老主人，如果老主人真在你面前，你怎么样？
0: 只要他说一句话，说我此事做得不对，文中情愿自裁。
1: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在下语出如山，绝不食言而肥。
1: 哼，你现在转过身去看看，背后站着的是谁？
0: 啊，老主人！老主人，你回来了。
2: 文忠啊，起来吧。
0: 老主人。

0: 您是怎么回来的？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文仲啊，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刚刚所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文仲，虽然你说的有些道理，然而你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放走了我们最大的标靶。 这就意味着背叛。你是蛇灵的元素，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明白？我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不择一切手段，也不要管什么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蛇灵的目标只有一个：建立自己的天下。
1: 什么？建立自己的天下？不错，老主，这就意味着反叛呐！哼，
0: 我已说过，我们要无所不用其极。门中，此次寒光寺中之事，你虽身犯大过，但念在你忠心耿耿的份上，就不予追究了。 今后这样的事，绝不能再发生，啊！你是蛇灵六大蛇首之魁，今后要忠心辅佐，绝不可再生一心，还不向清方道歉？文忠，你没听到我说话吗？
2: 老主人，恕文忠不能从命。
3: 你说什么？
2: 文忠身为李姓宗嗣，怎能协同蛇灵毁我大唐神器，篡我李氏江山？这岂不是卖身投敌、助纣为虐，与禽兽何异？
3: 你，
2: 文忠死后，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有何面目见我九泉之下的父母？
3: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2: 老主人，你对文忠有养育之恩，文忠万死难报。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恕文忠不能苟从。
3: 好一个李姓子孙呐！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 来人，
4: 来，
3: 将毁文忠拿下！
5: 是，
4: 动手！众人上前擒拿叛逆！是。

0: 我上，杀了他！
1: 众人上前，诛杀叛逆！
2: 在。

0: 你就是血灵。
1: 正是。
2: 动手。

0: 怎么样，惠文仲？没想到吧？雪玲其实是两个人，他们这招移形换影是从小到大用20多年的时间练成的，哼，没有人能够识破。
1: 哼，雕虫小技。
0: 可笑，你还在做困兽之斗。雪玲的刀上涂的是见血封喉的剧毒。杀了他，挖出他的心，祭奠总坛。
2: 是。
3: 给我枪。

0: 动手！给我追，一定要杀死他！
1: 是。

你的藏身之术不是很精到吗？怎么不用了？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闪灵竟会落到这步田地？六大蛇首之魁，天下第一高手，想当年你是何等意气风发。只可惜你太不识时务。慧文中啊，慧文中，老主人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你从今后死心塌地地帮助我们，就既往不咎。

0: 可谁料想你竟然如此执迷不悟，真是自取死路。事到如今，就不要怪大姐心狠了。
1: 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只可惜你是看不到了。好了，到那边去见你的列祖列宗吧。李元芳，是你？
2: 不错，真是难得，萧将军还记得在下。
0: 自崇州一别已经两年了，你们可真是锲而不舍呀。
2: 凯当以康，世灭蛇灵，这是我们的宗旨，这一点萧将军心里应该最清楚。
0: 哼，李元芳，这大洋山中不是崇州，更不是洛阳，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步步杀机，你进得来恐怕就出不去了。
2: 是吗？萧将军，元芳有个想法，不知你是否想听一听？
0: 当然。
2: 把这座小庙变成你的坟地。
0: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能够做到。

0: 是人是鬼啊？是人是鬼啊？啊！
1: 大姐，回总坛吧。
0: 不回！今天不杀死他，我绝不回总坛。弟兄们，给我上！杀了他！
1: 大姐，魔灵来了！
2: 大姐，哎，
1: 大姐，好，
0: 来到，这个人就是李元芳，给我杀了他！
3: 你就是李元芳？
4: 你是谁？
3: 魔灵，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我想证实一下，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神。
4: 如果你的脑袋够结实的话，尽可一试。
3: 哼，好大的口气，还没有人敢和我这样说话。
4: 你现在已经听到了。
3: Hey!

0: 魔灵，杀了他！李元芳，好大的名头，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真是令人齿寒。
1: 你难道没有发现，这只铜爪只夺走了我的刀头？啊！刀柄在我的手里。 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0: 大姐，魔灵重伤，
1: 抬下去。
0: 是。
2: 怎么样，萧将军？还想试一试吗？
1: 弟兄们，给我上！就是杀不死他，我也要累死他。我就不相信那么多人杀不了一个李元芳，给我上！
2: 萧将军，记住，你欠我一条命。哎，
1: 废物，一群废物，这么多人竟然留不住一个李元芳。

0: 惠文忠呢？
1: 不知道啊，刚刚还在这里。
0: 上了吕元芳的恶当了。这庙里定然还有另外一人，趁我们围攻李元芳，暗中将惠文忠救走。我说李元芳竟然贸然现身与我们酣战，原来是为了拖延时间。
1: 大姐，追吧！
0: 已经晚了。一旦惠文忠落入狄仁杰手中，那就大事不妙了。一定要杀死他们！你马上通知大洋山中所有蛇穴，只要发现他们三人，立刻通报宋檀。
1: 是，我马上就去。

0: 元芳，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担心死了。
1: 九瓶蛇灵那几块料留不住我，怎么样？
0: 他中了剧毒，我看是不行了。
1: 还有救吗？
0: 他中的毒倒是并不难解，这是蛇灵专配的，叫蟒哈。只是在这大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应药品俱无，要救也无从救起啊。
1: 如烟，我们立刻带他离开这里，找一个镇店配齐解毒药品，一定要把他救活。
0: 现在出去。远方，我们大闹小庙救出闪灵，而今蛇灵定然已经调动起大洋山中所有蛇穴，暗中监视埋伏，一旦与他们遭遇，那
1: 如烟，顾不得这许多了，救人要紧，外面就是龙潭虎穴，咱们也要闯一闯。
0: 建阳客栈犯了杀人命案呢？什么？杀人命案？是啊，听说一间客房里面呢，死了两个客人，都是被刀砍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今儿一大早，我到紫阳街进货，正好啊，碰到庆阳客栈的老板去州衙报案，他跟我说的。当时啊，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这庆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这怎么出这种事？谁说不是啊？
3: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5: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 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7: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6: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艳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 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

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00-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APP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APP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们要亲爸。
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7: 祝咱家每个人
5: 越来越好。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在30年以前旧社会的时候，在这个刘家郊有两个神仙，这个叫三仙姑，外号米烂了。有一天，他的女儿小琴正在做饭。

0: 下跪的心是你问啥事，快对武臣说分明。
1: 珠儿他奶奶头疼发烧，净说胡话，求仙姑给开个仙方吧。
0: 嗯，有瓶生子两根针，少回走。

0: 让你赶快回去呢。
1: 好，我知道了。
0: 快点。
1: 好，好，先去，我就来。
2: 快快，快去捞饭，米烂了。
3: 西施开冰西要。
4: 从此，米烂了这个外号，可就传开了。另外一个神仙叫二诸葛，大号刘修德，他抬手动脚都要论论阴阳八卦，看看黄道黑道。他有一个忌讳，叫不宜栽种。有一年春天大旱，好容易才下了四指雨，人家都下地了，他呢，哼，还要查查黄历。
5: 一沐浴，一剃头，一会亲友，不宜栽种。
0: 什么？
5: 不宜栽种。
0: 爹，人家都下地了。
6: 二黑，你回来。
7: 二黑，今儿个就不去吧，明儿个再去。
6: 明儿也不行，五月初五端阳节，那更不能下地了。
4: 结果人家都除苗了，他们还在补种。
8: 二诸葛，今天宜不宜栽种啊？
0: 阿黑哥，他们在笑什么呢？
7: 谁知道。
4: 抗战开始以后，到了1941年，在刘家礁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除了这个村长是区里刚派的以外，别的干部都是本村推选的。当时由于政权还不巩固，让两个坏分子钻了进来。这个叫金旺，当了五委会主任。这个叫兴旺，当了村政委员。他们俩都是地主的狗腿子。那年二黑当了民兵队长，小琴呢也长大了。故事就从这儿开始了。
9: 二黑，
10: 哎，
9: 村长。二黑啊，你民兵准备好了吧？
10: 准备好了。
9: 什么时候走啊？
10: 马上就走。
9: 呵，小伙子精神点啊，今儿要给你们发奖啊。
10: 哎，
11: 收拾好了吗？
12: 就好了，
11: 那我们一块儿走吧。
12: 好啊。

0: 哎，看你那个脏样，哼，瞧瞧。今儿在庙会上有人跟小琴相亲，看你那样，哼。
1: 娘，快走吧。
0: 忙什么？哎，小琴，来来来。嗨，这么大姑娘了，也不知道打扮打扮，快戴上。
1: 我不，
0: 戴上。
2: 爹，上庙会你还算的什么卦呀？
3: 对，这年头兵荒马乱的，鬼子离得这么近。
2: 开这么大的会，八路军早在公路上放了监视哨了。

0: 嗯，好卦，出门可行，大运亨通啊。
1: 娘，你也去吧。
2: 不去，
1: 不到人家凑什么热闹了。

0: 娘，我走了。
1: 哎，早点回来。
2: 啊。
3: 这样，
1: 二黑。
3: 我来，
2: 走。
1: 这
3: 哟，
1: 金花。

0: 小琴吗？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上来，你看出息的像朵花一样了。
1: 二黑，把队伍先解散休息一下，一会儿再集合。
2: 好。
3: 解散。
1: 二黑，走，咱们逛逛去。
2: 走，
4: 快接过去。哎，来来来，
0: 好。
4: 是戴金丝眼镜的。
5: 哎，咱们上街里玩去。
4: 不错，你看多富态，嗯，多排场，嗯，啊。
6: 小琴，
7: 二嫂，
6: 二嫂你在这儿呢，
7: 可找
6: 着你。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吧，从这边走。
1: 金旺，哎，金旺，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小琴，小琴，哎，小琴呢？小琴呢？
8: 你看，
0: 嗨，
8: 老板，你这个人呢？

0: 哎，
1: 上哪儿去了？
2: 在庙会上相中谁了？
1: 人家呀早有了。
0: 去你的，像咱家几间骷髅房几亩山坡地，谁能看上咱？
1: 哎，那不是小兰吗？是她了。

0: 谁也没嫌你穷啊。
1: 二黑，集合。快去，开会了。

我们要坚持抗战，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坚决地、普遍地发展民兵武装，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这次保卫春耕、反扫荡的战斗中，咱们县的民兵配合主力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光咱们区的民兵就出现了三个英雄，第一个是刘家窑的民兵队长刘二黑，他在掩护乡亲们转移中，带领民兵队伍英勇作战，不但保证了乡亲们的安全，而且还打死了两个鬼子。

0: 这小伙子不错呀，
1: 这是我们新培养起来的骨干。
0: 听望兴旺的情况搞清楚没有？
1: 情况很复杂，乡亲们都不敢说。
0: 那根子很深，要坚决地发动群众，彻底进行民主改革。
1: 对，

0: 行了。回来了。
1: 嗯。
0: 快吃饭吧。
1: 哎。这么大的闺女了，到处串。以后啊，你少跟她来往。
0: 别说了，吃饭吧。

0: 你已经是定下媳妇的人了。
1: 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0: 怎么，你不满意啊？你别看他个子小，他属猴，你属鼠，身子沉会起水局，这姑娘的命相好啊。
1: 爹，我求求你别扯这些行不行？你忘了别人笑话你，无意栽种。
2: 二黑，
0: 你懂个屁！上寡不灵，下寡灵。神仙还有个打盹的时候
2: 了。好了好了，哎呀，算了。二黑，二黑，你上哪儿去？
3: 查哨去。

0: 你看你，自从领来这么个孩子，爷儿俩就一直闹到现在。我看，算了，
1: 人家逃难上来，一个钱也不要，白捡个媳妇还不好啊？可孩子不愿意，不也是白搭？
2: 你再这多坐一会儿啊！我得上后庄去一趟，住着他娘冲着神了，我得去看看。
3: 我说，天这么黑，你不怕狼把你吃了？
1: 哟，瞧你说的，那你送我去。算了算了，狼还敢吃神仙？<笑>
2: 好了好了，咱们散了。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小琴，给我等着门啊！
4: 知道了，爹，你早点睡吧，衣服我明天给你。
2: 哎。

0: 金旺，有事儿吗？
1: 没事儿，我等你娘回来，说几句话。你做什么呢？我瞧瞧。
0: 你要干什么？
1: 这一会儿可是个空子吧？哎，
0: 金旺，你放规矩点。金旺，
1: 别来这一套了。

0: 汤大夫，
1: 哎，
0: 大哥，二叔把我找去，好一顿骂。
1: 为什么？
0: 还不是为了二黑。
1: 二黑？

0: 二叔说了，怎么村长一来就把二黑给捧上去了，今儿个都给上面看上了。
1: 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哎，可不能大意。你知道村长打的什么主意？要是一不小心让二黑顶了你这个污委会主任，把大权抓过去，那就坏了。
1: 没那么容易。咱们是干什么吃的？有我没他。
0: 二叔说了，先搞小二黑，后搞村长。
2: 呵，哥俩喝酒呢。
0: 哎，来，村长喝点。
2: 不喝不喝。来包烟。
3: 村长，咱们村里的工作有问题。

0: 题啊？
1: 什么问题啊？你没看见二黑跟小琴俩？
0: 哦，你还不知道？
1: 哎，算了算了算了，走，睡觉去，啊，走吧走吧，记上啊，
2: 哎。
0: 谁？
3: 我。有情况吗？
4: 没有。二黑，
3: 啊，
4: 你没碰到村长？
3: 没有啊，
4: 刚才村长找你呢。
3: 哦，
4: 今天村长找我爹去了，问我爹金旺过去的情形，可我爹怎么也不敢说。我看金旺兴旺过去在国民党败兵下来的时候，勾结土匪引路绑票，什么坏事都做，还假装好人。哼，我看咱们这次民主改革得揭发他。
3: 对，明天咱们找村长。

0: 二兄弟
1: 啊，
0: 歇会儿。
1: 哎，
0: 二兄弟
1: 啊，
0: 昨天晚上金旺和新旺在这儿喝酒，我提醒你家二黑。
1: 二黑说什么了？
0: 男孩子多加小心。

0: 小琪，那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1: 哪天呢？
0: 就是在庙会上那天。
1: 你还问？
0: 那我找人提亲了。

0: 给我吧，你让我来吧，
1: 二黑。

0: 二兄弟，
1: 大哥来了。
2: 啊，来吧，哎。
0: 二贼呢？
2: 下地去了。
0: 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好事啊。
2: 哈哈，那屋里坐。
3: 娘，我来吧。
0: 嗯，二兄弟，依我看，在咱们村小秦跟二黑最合适了。
2: 不行，大哥，不是我不听。

0: 听你的，你看，咱们二黑是个金命，小琴呢是个火命，这火克金，你，不，再说小琴生在十月，又是个范月，还有小琴她娘三仙姑，哎，名声太不好了。
1: 她娘的名声不好，碍她什么事儿啊？
0: 没你说的啊，
1: 我的事儿怎么没我说的？
2: 二黑呀，
0: 就由不了你。自古以来，儿女情深，谁家不是父母做主啊？
3: 算了算了算了，二黑，你少说一句嘛。
0: 哎，大哥，你也知道，前二年我就给他定下个童养媳了嘛。
2: 大娘在家吗？
4: 小琴。
5: 谁呀？
2: 我。
0: 嗯，小琴，你来干什么来了？
2: 傅旧会让我来收军鞋的。
4: 好，那我就回去了啊。
0: 啊，嗨。
2: 大娘，军鞋做好了吗？
5: 做好了，我拿去。
2: 嗯。

0: 有事儿吗？
1: 一早有人来说媒了，说是姓吴的。
2: 二黑，出来。
0: 干嘛呀？
2: 你出来嘛。

0: 闺女，别忙走，大娘跟你说句话。
1: 说什么呀，大娘？
2: 来吧。

0: 闺女，大娘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说吧。
0: 二黑这几天常到你们家串门吗？
1: 不常去。

0: 那天爷俩从庙会上回来，好吵了一顿呢。闺女啊，不是大娘狠心呐、啊，这年头外边风言风语的，咱们担不起呀、啊。昨天晚上，他爹回来说，金旺放出话来了，说是二黑要是再到你们家去啊，哎，就要斗他。人家权大势大，孩子，为了二黑，你就死了这个心吧，啊。
1: 小琴，以后啊，你少到我们家里头串门。
2: 夫君会让我来收军鞋的。
1: 这么大的姑娘了，这家进来那家出去，你就不怕人家倒你的脊梁骨？可你不顾个名声，我们二黑还不
3: 爹？
4: 小琴。
1: 你已经是丁家媳妇的人了。

0: 小琴，怎么这几天怎么没见你？你怎么了？
1: 你看，从小拉扯到这么大，我可不容易啊。我又不是卖闺女，我是看姓吴的当过团长。
2: 说的是啊，不能光看彩礼多少，你吃下神这碗饭也不易呀。人家金旺他们要想难为你一下，还不是说抓就抓。你要是接上了这门亲，以后你还用着怕他们？
1: 就按这个数吧。
0: 又来了。拿人当东西卖。这两天你见二黑没有？听说他发药子，哎，我还有事儿呢，我得走了。二嫂，
3: 嗯，

0: 委会急行干部，你为什么不去啊？
1: 他急忘歌，二黑病了好几天了，这不正在吃药啊。
0: 病了？
2: 我是病了，我爹不是跟你说过了？
0: 串门子你不病，哎，急行干部你病了。
2: 你这什么话？病还能有假的？
0: 好，咱到卫会说去。走走。
2: 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到卫会你就知道了。走，
2: 走就走。
1: 二黑，二黑呀！
2: 娘，你放心，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小金，二黑让金旺押到村公所去了。
1: 为什么？
2: 不知道。
3: 小琴姐，小琴姐，
1: 谁呀？
3: 我，小莲。金旺老婆召集妇救会，说要斗争你。
0: 这一定是金旺捣的鬼。
1: 走。
4: 刘二黑，自从当了民兵队长，就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反抗领导。这一次集训他不来参加，还假装有病。
5: 我是病了吗？
4: 你病了，谁敢证明啊？谁敢证明啊？谁敢证明？我敢证明。你算老几？你那天我明明看你在院里坐着，一说受训你就病了。
5: 我吃了好几副药了，可以拿药方来证明。
4: 药方你个屁啊！受训你都生病，那胡搞怎么没有病？
5: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4: 二黑，

0: 你不要赖嘛，你跟小琴好，这谁不知道？可你是有媳妇的人，小琴也要出门子了，你们这样，这不像话嘛。再说你是民兵队长，这当队长的要是带头胡搞，这队伍怎么带？
1: 我什么时候胡搞来着？
0: 哎，
1: 什么时候？那天小琴从你家里出来，你在后边追，你当然没有看见。
2: 那是，这不是搞人际关系，不是搞腐化吗？你怎么？
0: 是吗？咱们当干部的，有了错误就承认嘛。
2: 我有什么错误？你们让我承认什么？
1: 你还敢嘴硬？来人，滚！
3: 金旺哥，
1: 躲开！
3: 金旺哥，
1: 躲开！
2: 我跟你拼了！
4: 干什么？干什么？
1: 村长，他乱搞男女关系，
2: 你有什么证据？
0: 村长，他家里有童养媳，还给小琴拉拉扯扯。
4: 他家里童养媳是他爹给他定的，他自己就不承认，这个谁不知道？就算他跟小琴俩好，也不该把他捆上了。快松开，松开！
1: 村长，
4: 以后再说。
2: 你们随便捆人，犯不犯法？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3: 村长，村长，村长，你快去看看吧，傅德辉斗争小琴呢，都吵起来了。
4: 嗯。二黑，你们先回去吧，我看看去。走。
3: 走。
5: 走走走，一日吧。
6: 太欠了，叫我们以后没法干了。太欺负狼人了。
3: 哼，走吧，咱回家歇着去。
1: 这么随便捆人就算了，不行，我找村长去。
7: 对，
4: 对，今天这个事儿很不简单。金旺他们为什么那么大胆？背后就没有人给他们出主意？
7: 哼，
4: 你们说。咱们要是现在就斗争金旺和兴旺，乡亲们敢提意见不敢？
1: 谁敢？
8: 金旺他爹在世的时候，就是咱刘家教的一只虎，当了几十年的老会手了。
4: 那你们怎么就选他当干部了？
1: 那个时候八路军刚来，谁也摸不清，兵荒马乱的，谁敢出头当干部？
8: 还不是觉悟不高吗？
4: 对了，现在啊，最要紧的是先把受过他们欺负的人都串联起来。

0: 哎，村长，我正好找你呢。
1: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0: 起先，大伙儿都不敢说，害怕扳不倒他们，反而吃了亏。后来有人带头，才敢说呢。
1: 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要不了几天就可以回来。你们要提高警惕，小心他们狗急了跳墙。
0: 嗯，
1: 我走了啊。
0: 哎。

小琪，小琪，你害怕了？我爹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小琪，晚饭以后在小树林里

0: 二黑，
1: 哎，二黑，明儿派几个工，把我跟金王的地处一下。谁规定这一条？哎，怎么，派几个工都不行了？
2: 不行，得按规定办事儿。

0: 我还听说呀，这个吴团长还娶过好几个妖精儿呢。
1: 没什么事儿，不，
2: 咱们闺女可不能跟人当小啊。
1: 不是小，
2: 哎，你给闺女商量吧。
3: 商量个什么劲儿啊？我这当娘的还做不了闺女之主？
4: 就是，哟，小琴，
1: 哟，你这不说着说着就回来了？来吧，可把你要给急坏了。
5: 快去吧，
4: 小琴，
3: 这么晚了，上哪儿串门子去了？嗯，睡觉去吧。
4: 怎么了？
1: 太早了。
6: 小琴。

0: 小琴，小琴，
1: 二嫂，
0: 小琴，你到哪儿去了？叫我好找。
1: 告诉你个好消息，二黑说啊，叫咱们联络受过金旺欺负的人，说就要跟他算账了。刚才他就是为这件事耽搁了。在树林子里捡到你那条毛巾，他留下了。小琴，这是他给你的，他还说啊，只要你有决心，他绝不变心。
2: 不变心有什么用？人家吴建明天就来送彩礼了。
3: 啊！要不是人家吴先生出面大，山沟里谁也搬不动。
4: 是啊，
0: 听说是个田房啊。那小琴愿意吗？
1: 不愿意，
0: 都是他妈做的主，
3: 还那死媒婆。这是前世姻缘。
4: 是啊，
3: 小琴呢，还不叫闺女来看看彩礼？真是，这闺女不知哪是修来的福气，一下子当上了个团长太太。
4: 可不是吗？
3: 小琴，小琴，小琴，小琴呢？小琴，好闺女，快起来，谢谢大梅去啊！来，
0: 谁收彩礼谁谢大梅。
3: 怎么，给你定下这门亲事，
0: 你跟谁商量了？
3: 商量，我还做不了你的主，
0: 就做不了。
3: 哎呀，好闺女，娘的话你可要听。
0: 滚，你滚出去。
3: 好好好，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三嫂，三嫂，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你看。三嫂，三嫂，你可别生气。挂过了更天，抬来了彩礼，三天花轿来抬，还怕你不上轿？三嫂，你多坐一会儿，甭理他。不了，这闺女真不懂事。哎呀，你可慢走一步啊！人是苦衷，不来硬的就是不行。嗯。
5: 哎呦！
6: 仙姑下神了，
5: 快去叫玉红。
0: 小琴的爹，
6: 抬着抬着，
0: 小琴的爹，
5: 抬到那边去。
0: 小琴的娘下神了，
5: 快
0: 出来，快。

0: 真是反了天了，现在讲民主了，还去随便锁人？二黑，走，咱们找他去。
1: 二黑，你们干什么去？
0: 爹，
1: 你是找他爹呀，还是找他娘啊？村长走的时候怎么说的？要把心思放在金旺身上。
2: 两位，来一壶。
3: 他妈的，南边几个村的干部给搞掉了好几个，这风可是越刮越大了。
4: 没关系，二叔说，蒋介石跟日本人已经挂上钩了。开元要是一有动静，这儿早晚得变天。万一在这儿站不住脚，咱们就溜进城。
3: 进城？哼，从我爹在世的时候就在刘家角管事，到咱们手了把他丢了，
4: 那言下怎么办呢？
3: 先下手为强。现在他们不是在整顿村政权吗？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让小二黑这小子做个垫背的。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哎，干什么去？
7: 给孩子。
6: 你放下。
7: 嗯。

0: 小新娘，咱就这一个孩子，您就依了他吧。
1: 你知道个屁！没听金旺放出话来了吗？要是嫁给二黑，人家能答应咱们了？再说，都生下姓吴的彩礼了，过两天人家就来娶人，到那时候是你去还是我去？哎呦，我的妈呀！

0: 村长怎么还不回来？
1: 不知道。现在最主要的是注意金网和新网的活动啊。嗯。
2: 阿黑，你还是赶快到区上去一趟吧。
0: 好，明天一早我就去。小琴。

0: 小琴，
1: 我就是死了，也不到吴家去。
0: 只要你有决心。
1: 我早就下了决心了。二黑哥，你带我走吧。

0: 随便你把我带到哪儿。
1: 小琪，别害怕，咱们到区上去，区上会给我们做主的。
0: 真的？
1: 真的，我已经问。

0: 有人，快走！
1: 别怕，站住！这黑井半夜的，你们俩在这干什么？你管不着，走。管不着？你们在这搞腐化？你干什么？好小子，把他捆上！捆！你凭什么捆我？你捆你，我还要揍你！
0: 你敢！
1: 好啊，咱们捉奸捉双，把他也捆上，你快带走，走。
2: 大白，您甭着急，我马上到区上去。您快走吧。
3: 你看咱们两家一无冤二无仇，你们看在我老汉的面子上，诸位高高手，把他放了吧。
1: 放了？你说的倒轻巧。
4: 这事儿啊我们可管不了，得交给上级。
3: 爹，别求咱们，送到哪儿也不犯法。
1: 二黑，你好小子，我倒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连夜从区公所按军法处置。带走，走。
3: 舅啊，舅啊，
4: 有话呀你到区上去说。
3: 军法处置，
5: 到底什么叫军法处置？
3: 军法处置就是军法处置吧。哎呀，凶多吉少，生命难。
5: 什么？

0: 好了，你们说的情况我都明白了，你们两个先到隔壁去歇歇啊。
1: 徐良
0: 啊，
1: 应该先把小二黑撤职，按军法处置。
0: 考虑考虑吧，小林，带他们先去休息。
2: 哎。
0: 小林啊，
2: 啊，
0: 派个人呐、啊，到刘家窖，找一下于小青的娘和刘二黑的爹来。
2: 哎，
3: 把这给孩子带上。
1: 对。
3: 到了区上能见得着啊？
4: 哎，谁知道啊？去了咱们再打听吧。
3: 那你路上可小心呐、啊。
2: 对。
3: 等等，三更半夜的把这拿上。
2: 对，
3: 小心呐。

0: 跟人家陪衬了两口子，跑到区上来登记呀、啊？
1: 呵，
0: 还说是自愿呢。我们这儿要是叫他糊弄过去，过不了两天就闹到哭哭啼啼，不管伤感情又影响生产，最后还是闹到区上。哎，这回啊，你们两个给他们做个榜样啊！哎，你们怎么了？
2: 我跟他说，我说我问过区上的同志了，政府会给我们做主的。他还不相信。
3: 哦，你们俩早来了啊，
4: 村长。
2: 村长，
3: 区长。
0: 啊。
3: 区委同意了咱们的意见。
0: 哦。哎，小李啊，
5: 嗯，
0: 你把金旺、兴旺叫来。
5: 好。金旺，区长叫你们。
3: 沉住气，村里工作都布置好了，乡亲们的情绪可高了。他们来了。
6: 哦，村长来了。局长，
0: 嗯，
6: 审问过了吗？
0: 哎，对了，我倒想问问你们该怎么个审法。他们两个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们捆到这儿来呀、啊？
7: 二黑，他是民兵队长啊，身为干部，乱搞男女关系。
8: 他们一男一女，深更半夜在小树林里搞腐化，
7: 违反村规，伤风败俗。
0: 伤风败俗？你说的是谁呀、啊？我问你，谁调戏人家李木匠的老婆，逼得人家上吊啊？
7: 不知道，
8: 不知道。逼得人家半夜三更又哭又闹的，这么大的人民事儿，全村谁不知道啊？
7: 你放屁！谁看见了？
4: 金旺，你还敢赖？
7: 一脸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
0: 不许撒野！我再问你，谁给老乡们说八路军在这儿待不长要变天呢？把枪要了。
7: 村长，区长，这实在是冤枉。
0: 哎，
7: 区长，
0: 好了。回头你们村里开个群众大会，有什么话你们向大伙儿去说吧，把他带走。
3: 走吧，走吧，
0: 走，
7: 快走。
9: 这是区公所吧？
4: 是。
9: 哎，村长，
3: 哎，刘大爷，
9: 咱们二黑
3: 没事了，放心吧，刘大爷，一会儿就回家了。
9: 放了。
3: 当初就不该捆嘛，进去吧，进去吧。
4: 刚才区长还说呢，你们怎么了？哎，对了，待会儿你爹来怎么办呀？
9: 怎么办？我当然有办法了。
7: 二黑，嘿，你个闯祸的东西，放了你还不快回去啊？你把老子吓死，你还不快？
0: 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吗？哦，你就是刘秀德。
9: 是啊。
0: 你给刘二黑说了个童养媳妇儿。
9: 是。
0: 今年几岁了？
9: 属猴的。
0: 不到年龄不能订婚，把人家给退回去吧。啊，
9: 哎呦，区长，那女子只有个爹，他们是从低站区逃难来的。把闺女交给我，他爹不知道早跑到哪儿去了，这往哪儿退呀？
10: 嘿嘿，区长，就说年纪小不能订婚吧，那不过是官家的规定。其实咱们乡下从小订婚的那多着呢。局长，嘿嘿，你恩典恩典就过去了。
0: 凡是不合法的婚姻，政府都不批准。
10: 我这可是两家情愿呀。
0: 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呀、啊？
9: 不愿意，
10: 有你了。
0: 哎，给他订婚，不由他还有你呀、啊，老汉呐，如今这婚姻自主可由不得你了。
9: 那你说，
0: 这样，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是没出退呀、啊，就当你的闺女好了。
9: 闺女，这也可以，
0: 嗯、
9: 可是还得求区长恩典恩典。就是这样的话，可千万不能让他和三

0: 区长，别把事情闹大了。闹大了，
1: 怎么，你害怕了？你放心吧，你们这样子很好嘛。现在有很多当父母的，就爱给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不管男女本人愿意不愿意，两个人呐也没见过面，就硬。

1: 燕姑的闺女订婚呀，
2: 嘿，老汉呐，这个就更由不得你了。不，局长，还是得求你恩典恩典。可不能这样，他们命相不对啊，火克金，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
1: 这个局长，不，你看二黑，你别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儿。
2: 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回去吧。
1: 哎，区长，你还是恩典恩典，回吧，二黑，哎，扶你爹回去吧。
3: 区长，
1: 老大爷，回去吧。
3: 哎，
1: 区长，不能这么办，
2: 回吧，
1: 还是去区长恩典恩典吧。
3: 走吧，回吧，
1: 走吧。
3: 哎，
1: 区长，
3: 您
1: 跟恩典恩典吧，
3: 回吧，
1: 走吧。
3: 区长，恩典恩典吧，
1: 去，
3: 恩典恩典吧。

0: 爹，走吧。
1: 你看你看你。
2: 区长老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呀、啊！我的区长大老爷、哎，
3: 这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你婆婆不是有了保人了吗？
2: 啊！
4: 你认错人了，这是小琴她娘。
3: 啊，你起来吧，起来吧。
2: 哎哎，
3: 起来吧。你多大岁数了？
2: 45。
3: 你自己看看。你这打扮得像个什么样子嘛？你给你闺女寻了个婆家？
2: 哦，是。
3: 她愿意吗？
2: 愿意。
3: 小李
0: 啊，
3: 把小青找来。
0: 哎，
5: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人家也是人，没见过啊。
1: 45了，哎呀，你看头上戴花呢，你看，听说呀、啊、还会下神呢。
6: 是啊，
1: 瞧他那打扮，
6: 就是。
1: 你没听说过吗？糜烂了，糜烂了，
6: 就是他。
1: 啊、哦，原来是他呀！
6: 啊，
1: 来来
3: 来，小琴。你娘跟你说了个婆家，你愿意吗？
6: 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呀、啊。
3: 听见了吧？如今不准买卖婚姻，不准父母包办，不准强排结婚。编取政府法令规定婚姻自主。做父母的要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应该让他们婚姻自主，把吴家财给退回去。听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以后可不能再装神弄鬼了，那可要害死人的呀。
6: 就是。
2: 哎。
3: 好，回去吧。小琴，陪你娘回去。
6: 嗯。
3: 回头你们村里开个群众大会，对金旺兴旺有什么意见，你们在会上说说。
6: 哎。

0: 在这个会上，群众揭发了金旺兴旺的许多罪恶，他们不光是平日为非作歹欺压人民，还勾结封建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少的破坏抗战的活动，最后把他们交给政府法办。
1: 哎，这是对了。
0: 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重新选举了村政权，刘二黑当选了吴委会主任。

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不用我说，你也许看得出来，咱们是到了相当偏远的地方了。别看地方偏远，可是这里一切还称得上是如花似锦，生活里也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你看，眼前就是个小小的火车站，就像这样的车站，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数不清的铁路员工在这些偏远的地方坚守岗位，辛勤地劳动着。别看车站不大，可俗话说，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呐。咱们的故事啊，就是从这小车站开始的。现在就让大家先跟站上的几位员工同志见见面吧。看见没有，这位老员工啊，其实就是这儿的老站长。站长还管扫地，这就是这儿的最大特点。人少事多，每个人都顶着好几样工作，勤勤恳恳，是艰苦朴素。老站长为人忠厚，替大伙儿想得多，为自个儿想得少。附近公社有了事儿，也短不了常来麻烦他。就这样，众望所归，大伙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老解决，说得上是名副其实啊。
1: 还差得远呢，请您多提宝贵意见。
0: 再看这位，他可是这站里的老站务员了，这小站上的一草一木都跟他是血肉相连呢。为人办事讲究准确，一步一个脚印，大伙儿都管他叫老怀表，那可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呀。可是最近有件事可把他给愁坏了，不管你怎么跟他谈，他就是搞不通。
2: 我没法通啊，就凭我这身子骨，我这精气神儿，老解决愣让我退休，你说我能通吗？听说上边还派下人来了，什么样的人，顶用不顶用啊？我不放心呢。有时间我还得找老解决好好谈谈。
3: 还谈呢？依我说啊，他这岁数也该退休了，这也是祖上照顾不是，可这位老爷子，
4: 各旅客请注意，各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卖356次车票，请大家顺序排队开始买票了。
0: 这位也是站上的站务员，还监管职工的福利，他姓秦，叫这个
3: 秦广波
0: 啊。对对对，秦广波这个人呢，可是热心肠啊。
3: 您太夸奖了，我这儿正忙着呢，有话咱们回去再说啊。嘿，
0: 还有这位，他是个年轻的搬道员，可他现在来的地方可并不是搬道房，这是个秘密，我们最好是暂不宣布。因为他爱动脑筋摆弄机器，是技术革新的一把好手，大伙儿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发明儿。你们看他现在又在摆弄什么呢？
5: 不瞒你们说，我还真在研究点东西，不过八字还没有一撇儿，还差得远呢，暂时不能发表。但是有一点可以向各位保证，这玩意儿要是研究成了，那我们这儿就不仅仅是如花似锦了，到那个时候啊，可还要锦上添花呢。

1: 画像可不能乱动啊！你大概是太激动了吧？
0: 是啊，我不能不激动啊！画家同志，再有两站就到达我新的工作岗位了，兴奋呐！瞧，叫你别动，你还动！你这位同志啊，可真是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也是小桥站下车，我带你走，丢不了你。
1: 那个车站不错吧？
0: 当然不错了，有名的红旗站。
1: 哦。
0: 从来没有试过。
1: 哦，
0: 阵容特别整洁。哦，
1: 哎呀，我说姑娘，你还在这儿坐吧？要不他那个脑袋像上了发条似的，我没法下笔。嘿，
0: 真像。
1: 画家同志，啊，我有一个深刻的要求。
2: 深刻？
1: 您能不能给我画上一身农民的服装？
2: 为什么？
3: 向劳动人民学习，也表示我锻炼的决心。
0: 决心也不在乎衣服，主要是这个。哎，姑娘说的对，
2: 小伙子，咱这深山野坳的，你吃得了苦吗？啊，
1: 既锻炼就不怕苦，怕吃苦还叫什么锻炼？不怕，
0: 不怕。告诉你，我们这可还闹大狗熊呢啊！
1: 狗熊？
2: 河东车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我得下车了，我给您拿东西。哎，不，我来，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河东车站到了。
1: 老大爷，您先下车，还有两件活给您送下去。
2: 慢走啊！回见，回见啊！ 画家同志，我马上就回来，咱们接着画啊。
1: 好好好，
2: 这小伙子真热情啊。
4: 哎，老大爷，您的胡子呢？什么胡子？您带胡子老大爷哪儿去？带胡子老大爷，带胡子老大爷，带胡子老大爷，
5: 在这儿呢。
4: 哎，停一停！哎，停一下呀！

0: 你这个年轻人呐，可真有意思。放着火车不坐，地上走，
1: 走一段也好，也是个锻炼嘛。
0: 哦，
1: 要说您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白天黑夜，风里雨里，都得背着这几。

0: 你是金洞的工具，沿着铁路走啊走啊，真够艰苦啊。
1: 这算得了什么，比我们这还艰苦的工作多着呢。
0: 您太谦虚了。哎，请问您这附近工厂矿山一定不少吧？
1: 有，这东边就有一个铁矿，这东南15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铝矿，这西……哎，你记这个干什么呀？
0: 哦，没什么，只是想熟悉环境。您别误会。听说你们这儿还闹狗熊是吗？
1: 狗熊
0: 啊？
1: 哦，对了对了，我们这儿可是有狗熊啊！没事的时候你可别满哪儿乱撞啊。
0: 请问要是一旦跟狗熊遭遇了，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啊？
1: 那简单得很呢。
0: 啊
1: 狗熊这个玩意儿最喜欢别人对他客气了，你要是对他笑，呵呵，他绝不伤害你。哎，我说你到底是上哪儿去
0: 啊？啊，哦，小桥站。
1: 你怎么也没带行李？
0: 托运啊。
1: 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哦，段志高。
2: 就冲这堆东西，快顶上个文工团了。我说老弟呀，啊，咱们站上来了这么一号人，我能放心退休吗？
3: 嗨，你老把来人给推休搅在一块儿，这根本是两回事儿嘛。
2: 可
3: 再说咱们也不能根据东西就判断一个人呢。
0: 同志，
2: 你先等等。
0: 不是，请问
2: 你先等等。虽然咱们不能根据东西判断一个人呢，可是你看这个秦那个秦的，这给咱们差着路呢。
3: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本来是铁路业余学校的教员，年轻人嘛，多学点玩意儿有什么不好啊？
0: 对，
2: 嗨，你先别插嘴。反正我看呐，这号人根本吃不了这个苦。
0: 不，那也不见得。
2: 我说同志，你怎么回事啊？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回头再谈吧。同志，你有什么事啊？
0: 我就是段志高。
3: 啊？哎呀，你就是段志高同志啊！嗨，我们正在念叨你了，你怎么没坐车来呀？
0: 我落了一站车
3: 啊！
2: 多好
3: 啊！哎，老伙计，我这会儿走不开，你把志高同志先带到宿舍去吧。
2: 哎，
3: 好，你先去安顿一下，我回头去看你去啊。
0: 哎，
3: 好，
2: 走吧。
0: 哎，
2: 来，我拿这个，我拿。
3: 啊。
2: 这倒好，还带着风箱呢。
3: 哎，行行，
4: 太好了，这下子咱们的根据就更足了。
5: 咱们可一定得把这个鼓起来啊！哎，谁也不许半道不干的。你知道这几本书啊，我跑了多少家书店呢？
4: 哎，姐姐
5: 啊，
4: 我趁这会儿到咱们的密室去跟魔性对照对照。
5: 哎，一块去。
4: 哎，你不能去。
5: 为什么？
4: 哦，对了，你想想，老站长净批评我，下了夜班白天就不爱睡觉，万一他要来检查又该生气了。
5: 那
4: 你呀，先替我睡一会儿。
5: 替你睡一会儿？
4: 老站长真要来检查，看见床上睡着一个人，他以为是我，也就没事了。
5: 不，
4: 哎呀，姐姐非这样不可呀，不然不得了。姐姐你就睡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
0: 这地方可真不错啊。
2: 嗯，就这儿。
0: 哎，
2: 好，我走了，
0: 谢谢您老大爷。
2: 什么老大爷，咱们可都是同志关系啊。哎，
0: 对对，老同志。
2: 我说你这个老字儿就不能不用了。

0: 咦，怎么到这儿来了？哎，一定是他送来的。哎，真是个美丽的姑娘啊，
1: 美丽的姑娘芊芊。

0: 晚只有你最可爱，美丽的姑娘倩倩，晚只有你最可爱。你我相逢在火车上，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啊，千里有缘来相会，来相会，哎，来相会，哎，千里有缘来相会，哎，来相会。
1: 怎么样，安顿好了吧？
0: 差不多了。
1: 啊。今天还不错，真睡了。他叫小发明，下了夜班，白天不爱睡觉，就爱摆弄些个小玩意儿。你瞧，这屋里头，哈哈，天罗地网。胆小一点的人真不敢进来。好，今后你们俩人就住在一块儿
0: 啊。我跟
1: 怎么这样不习惯吗？
0: 啊，习惯倒是。哎，可是他啊，习惯、啊、
1: 习惯就好。等他醒来的时候，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0: 啊。
1: 你们倒是见过了没有？
0: 见过了。
1: 哦，见过了。
0: 刚才在火车上在火车上，我就想，到了这儿，一定有许多年轻的同志要见面。
1: 就是小发明啊，就是年轻，你可要好好帮助他了。
0: 哪里哪里，他比我强，这一路上他就。
1: 这孩子，睡觉还打把式呢。你没睡啊？那是谁啊？
2: 是我。
1: 你们这，嗨，这才是小发明，这是段志高同志，那是他的姐姐铁英。我说你们这到底搞的什么鬼呀？啊？
2: 是这，
3: 我说，是这么回事。咱们公社和车站不是没有电灯吗？大伙儿啊都觉着不方便，这儿距离干线又远，拉不上线。我们俩呀、啊、就合计着，能不能就在咱们这儿啊利用河里的水搞个小发电站，这样公社和车站的照明用电不就都解决了吗？哦，我们俩呀、啊、是先搞出点名堂来再跟您说。
1: 姐姐，你怎么多说了？
3: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这又不想一鸣惊人，这叫脚踏实地嘛。
1: 哦，好孩子们，真有你们的啊。你们想到我的前头了，我脑子里转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怎么你们不早说啊？这太好了嘛，我全力支持你们，也同意咱们先共同保个密，等搞出个名堂来再说。
3: 好，这下子
1: 哎，
3: 咱们
1: 可有一条，休班的时候这觉可得睡呀。 啊志高同志，你来了这就更好了，你也跟他们一块出把子力、啊、
0: 哎，我相信他们一定搞得很不错的。
1: 就是小发明就是有个钻劲儿、啊、你瞧，你看啊，你看这个啊，你再看这个啊，
0: 这个呢？咦，这是什么？
4: 这是那个。
1: 我疯了吧？
5: 哎，这个竹板打，日响连天。那听我把火车谈一谈，您坐火车可真方便，是又快又稳又安全。您要上哪儿都自由，就是不能坐车头。麻雀小是五脏全，一看您就全了然。阅览室里有书报，可时事学习更重要。这小人书是更齐全， 看完了千万要还原。别看这个地方小，可母子休息最方便，有小汽车，有小轮船，这布娃娃还会把

0: 烦。
1: 哎，诸位旅客，您听我言，只快把自己东西看一看，您拿好东西往里走，这火车马上就到站。
2: 老站长啊，我那灵丹货能不能运走啊？
3: 你放心吧，同志。嗯，我让值班员多要了一分钟的点啊，就是为了装你的货。
2: 谢谢谢谢。哎呀，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老解决。
4: 老站长您好。
3: 你好啊。
1: 老怀表啊，白天班啊。
5: 白天班
1: 可不是我捧您呐，要说您这个身子骨啊可真够硬了啊。
5: 没错。
4: 哎，同志啊，同志
1: 老解决啊。
4: 哎，你甭啊，你甭啊，这怎么能唱双簧啊？你瞧牙子脑袋都出来了吧。
1: 就这么只鸭子。老解决，哎，对了，你不叫老解决吗？你给解决解决不就完了？嘿嘿，
4: 我什么都能解决，唯独这个事儿啊我可是解决不了。哎，
1: 他就那么
4: 带活东西上车，这是违反规章制度的。
1: 是是，
4: 那个还是给他起张行李票，让他坐行李车，你到他也到，保证丢不了。
1: 哎，补票去。
6: 各旅客请注意，列车只停两分钟，今天上下车的人多，请大家抓紧时间注意安全。

0: 站长您好，
1: 老站长
0: 我这鱼苗得换水啊，要不然损失太大了。
2: 没有问题，同志，我们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你瞧。
0: 哎呀，太好了，真是老姐姐啊。来来来来，拿水来。哎，老站长，
1: 行，
0: 自己来吧，自己来吧
1: 啊。来来来来，
0: 哎，同志，您往里边走，往那儿走，
3: 这把他弄过来，
0: 我这您往里边走，东西您拿住，现在没时间说话了，要开车了啊！
3: 来来来，
0: 您上车，车已经开了，不能再上，
3: 要上车，
0: 不能再上，
3: 哎，你看，
0: 同志，
3: 来，
0: 同志，您
3: 听
0: 我说，现在他没上来，
3: 我们俩。
4: 同志，你也看见了，我只能把他们二位给送上去，至于您，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5: 非常感谢，可是他们二位是送我的呀。
4: 啊，
6: 多地道啊，愣把送客的给推上车去了，我们说到后边吧。
2: 哎，人家刚来嘛，不熟悉业务，咱们以后还得主动好好帮助人家。
6: 买哪儿？
4: 木家屯一张。
6: 啊，你买的什么票啊？
4: 我赔人家一张。
6: 嗨，用不着，这张票签个字，下上车就走了。你进来进来，你看咱们站上多大出过这种笑话。
2: 哎，慢慢培养吧。
6: 哎，您上哪儿？
7: 羊肉。
2: 不要难过嘛，这事儿的责任也不完全在你呀。志刚，以后凡事你都沉住气，特别咱们这铁路上的活儿，什么时候都需要头脑冷静啊。来，你先坐在老怀表的身边，好好看看他怎么卖票啊，向他虚心学习嘛，这是有名的老站务员呢。
6: 好说您呢。下边哪位
2: 同志？
6: 您上哪儿？
2: 我转了样了。
6: 你要上哪儿吧？
2: 那柳树屯怎么走法啊？

0: 六树屯儿哦，你坐10:15由本站开出的345次客车到托龙山下车，换成当晚上23:38的424次客车，就是晚上11:38那趟，第二天早晨6:42就到了六树屯了。
1: 嘿，真是个活石头呀！
0: 哪儿？下边那位，你上哪儿？
2: 温村。
0: 啊？
2: 温村。
0: 啊？
3: 他到温村。
0: 嗨，声音大一点嘛。
4: 这声音倒不小。
5: 起来，起来，起来！哎，老解决。
1: 哦，胖队长啊，有什么事啊？
5: 你今儿休息吧。
1: 是啊。
5: 你看，这牛又病了，你再给治治。
1: 嗯。嗯，行，你先到我们宿舍待一会儿，我随后就来啊。
5: 哎，好嘞，去。
1: 老伙计，我去站台看看，顺便给胖队长治治牛，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好，
6: 老怀表同志，给签个字吧。
0: 好。
3: 同志，太对不起您了。
6: 没关系，刚才也怪我们不遵守行车时间，您也是好心之过嘛，凭你这股子热情劲儿，行。好好跟老前辈学习，将来一定错不了。
3: 谢谢您的鼓励，我一定好好的向老前辈们学习。
1: 胖队长，
5: 嗯，
1: 这牛这两天脾气不小吧？
5: 可不是，昨儿总拿眼睛瞪我，还净拿尾巴抽人。
1: 嗯，没错，火气大，给他吃点凉药吧。你给拿下药箱子啊。
5: 哎。
7: 哎，哎，我说，
1: 嗯，
7: 头条广播消息
1: 啊，
7: 要说你和胖队长，你们俩是多好的一对儿。
1: 去去去去，
8: 孩子他爹，
7: 哎，
8: 快来，快快，你看你，这会儿你可忘了掺和什么，快去，快快
7: 快，快来呀，
8: 快过来，
7: 快，
8: 快，
5: 给。
1: 啊
5: 啊！瞧你屋子那个乱劲儿的。
9: 我爸说你们是流浪妓女。
8: 看这孩子，去去去！你看你呀、啊，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眼力见呢？人家俩人啊，正好正在火候上，你可进去掺和什么？
7: 他，我服从你调遣啊，不行啊。其实啊。我也是满心的愿意他们来个天和配，这也是我一件多年来的心事，不是？
8: 是啊，哎，你别说，我看这个事儿啊，还真有门呢。
7: 看怎么有门了？你别看我的眼不如沙子，你别看他们俩嘴上像贴了封条一样，其实他那心呢，早跑到一块儿去了。

0: 我可还有5分钟啊，说实话，握不了吧？嗨，您放心，保险让您安全正点，是准时接班。
1: 哎，我先把它刮掉。嗨，
0: 你刮它干什么呀？这玩意儿长在您的脖子上头，就跟商标差不多。你刮它就没牌子了。
1: 你别管，刮了不年轻点吧。
0: 嗨，其实叫我说您这岁数，就别操心了。嘿，这也该退休，
1: 少给我的烦。 刮，
0: 哎，我。

赶猪嘛，你慢点。不是，我说给猪喝点水吧，可是你们这位段同志非得让我把猪都放出来，用笼子围上，让他们一块儿喝，还画了张图，说什么大胆尝试，

0: 真是大胆尝试，摆开了迷魂阵了。年轻人，告诉你，我们站上多难出过这种事儿啊！走，刮去。
1: 志哥，别往心里去啊，他这是气头上话啊。
0: 这不是开玩笑吗？
1: 别着急，慢慢来嘛。

0: 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是他带我来的。
2: 你来的正好，快给指点指点。
0: 哎，对，
1: 我还得送猪去呢。
0: 哎，我送去。这件事儿你比我更重要。
2: 哎，你别走啊，咱们来研究研究。来呀，怎么老像个大姑娘似的？你看行吗？
1: 嗯，原理倒对头啊。要是这个再大点啊就好了。
2: 那有多大的发电机才行呢？
1: 那要看水力的大小才能决定。
2: 咱们可真得下决心了，要是有一天车站有了电灯，公社也有了电，那该多好啊。这可真是老站长头一件心事啊。
3: 老伙计，有朝一日这玩意儿要变成电的，咱们这心里头可就更凉堂了吧？
4: 谁说不是？往后咱们要做的事还多着呢。你说，我能舍得走吗？
3: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说你这脾气可真够拧的了。
4: 那也得看什么事儿了。咱俩要掉个个儿啊，你准得比我还拧。
3: 那。
4: 就说你跟胖队长那一档子吧，大伙儿看着都挺合适的，可是也没听到过你一句痛快话呀。
3: 嘿，你这又扯到哪儿去了呢？这根本是两码事儿。
4: 反正啊，我给你把话说亮了吧，什么时候我搞通了啊，我主动地向你提出来。
3: 行。

0: 么着
1: 啊？鱼
0: 头条广播消息。

0: 真够利索的啊！这
1: 儿，喂，啊，我就是，啊，啊，胖队长啊，啊，什么事啊？啊，抬木头啊？啊，对对对，我们可以全力支援你们，啊，没问题，啊，啊，啊。嗨，我那个老耗子还有什么唱头啊？哎，还是你来一段吧。嘿嘿，啊，鼓动情绪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给你找一个合适的人啊。好好好，明儿见啊。
2: 嗨，慢点。
3: 怎么样？快完了吧？
2: 差不多了。
3: 志刚，明天要抢运木材。这个活儿可不轻啊，大伙儿需要有个歌儿来鼓动鼓动情绪，这才是我看非你不行了。你今天晚上编个歌儿，明天给大伙儿鼓鼓劲儿，你看怎么样？
0: 老站长，可以，可以。
4: 嗯，这回算是找对了人了。
0: 嗖嗖嗖，哎，搬木头，嗯，多用切分音有力量。不过这头一句应该是后句，是召唤。嗯，嗦嗦哆，搬木头。嗦嗦嗦。搬木头。
5: 喂，南头小猪啊！
0: 哎，小方，你等等。
5: 108次列车2线B3，一线接车记录。好嘞。
0: 哎，小方明，你听听哎。
5: 哎，你等等，我现在执行任务，办完到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哎，大家请努力来，搬木头，木头。

伙计回来了，跟着我唱啊。搬木头，哎，不对，头，哎呀，你六音不正，听清楚啊。

0: 这怎么了？哎呀，狗熊！嘿，你居然一个人逮住一只狗熊，嘿，真了不起！
1: 没什么，这主要靠勇敢。

0: 嘿，大家齐动手，都来，嘿，都来搬木头，大家齐努力，不怕汗水流，嘿，搬呐，嘿，大家
1: 踩不上点儿，是，先迈哪步啊？
0: 嘿，搬木头，大家齐努力，不怕汗水流，嘿，搬呐，嘿，搬呐，嘿，搬呐，嘿，搬呐，嘿，搬呐，嘿，大。
2: 哎，我说，这什么时候你还哄他玩啊？
0: 嘿，搬木头。
2: 都乱了套了，
0: 去努力，
2: 你来吧。啊，
0: 不啊，
3: 志哥
4: 啊，
3: 你先歇会儿，我来试试。
4: 哎。

0: 呀，
1: 嘿嘿
2: 嘿嘿呀啦呀啦
0: 嘿呀
2: 呀啦
0: 嘿呀，
2: 太阳一出来。

0: 加把劲儿的，
1: 志高，
0: 快摇，
1: 这才是劳动人民的声音。
0: 呱呱叫了，请广播了。
1: 志高，我给你泄个密，汤队长他们队上清理仓库的时候，发现了个废电滚子。哦，太好了，是电动机还是发电机啊？
2: 谁知道是什么机器？
1: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看看，这事儿就咱们俩知道啊，注意保密。

0: 低点。
1: 哎，对对对对。
0: 哎呦，这里边东西还真不少呢。
1: 往下点，
0: 往右边。
1: 哎，对，就是它。哎，这玩意儿要是没几千块钱，可下不来呀。这里头可真有好玩意儿。来，把手电给我。
2: 给你，你给我下来吧。是你呀，怪不得上次你在铁路上东问西问的，又是工厂又是矿山，原来你是干这个的。
1: 同志，您别误会啊。
2: 我没误会。
1: 不，您没明白。
2: 我明白。好啊，你还带着铁路路徽呢，你哪来的？
1: 站上发的。
2: 发的
1: 啊，
2: 走，问问去。
3: 我实在不放心呢，这左一档子右一档子的给咱们站上添了多少麻烦。
4: 嘿嘿，我说老伙计，咱们可不能这么固执的来看人呢。我看这个年轻人还真是有股子热情劲儿，他还能老是这样吗？咱们得从发展中来看呢。喂，是我啊，捉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啊。你等啊，瓜子脸啊，瘦瘦的啊，学识偏分头，
3: 甭记了，
5: 段志高。
4: 好好好，我们马上就到啊，咱们得去一趟吧。
6: 结果呀，我爸爸把他给当了小偷了。
4: 真有意思。哎，闹了半天感情是这么回事。老伙计，嗯，又怎么了？
3: 事儿倒是件好事儿，可到底是怎么一出戏，我也得听听吧。
4: 那好，志高，快把你们的想法给大伙儿说说。
1: 铁英，你说吧。
6: 你说吧，你是主要的。
1: 我是次要的，你们才是主要的呢。
7: 嗨，什么主要的次要的，你们都是主要的，我才次要的呢。
2: 段同志啊，你就说说吧啊。
1: 哎，根据小发明和铁鹰他们的模型来看，只要水的力量够是没问题的。至于刚才看见的电滚子，如果要是发电机那就更好了，如果要是电动机呢，

0: 也有改装的可能性。将来水力推动水轮机，水轮机带动发电机，到那个时候啊，只要把电闸一合，不但咱们车站会立刻灯光齐明，还解决公社照明和生产用电。现在的步骤是一方面赶快测量一下水的流量和地形，一方面赶快把电管子检修或者改装一下。我想问题是不大的。
1: 太好了，这可是咱们盼了多少年的一件大事儿啊！啊，年轻人呐、啊，你要是真能试验成功了，那你可真是立了一大功了。
0: 就是，不，主要是他们想的。
2: 哎，老伙计，这戏可是唱完了，你觉得怎么样？
3: 志高，
2: 啊，
3: 过来。

0: 好小伙子，你是一个有胸襟的。刚才这一番话，听得我是起心眼的高兴啊！告诉你老弟，人我是看准了，能接上咱们的班，而且能超过咱们呢。可是车站上的业务，你得容我好好的带带他呀。
1: 那当然了，培养接班人那是咱们分内的事。
0: 哎，对对对，哎，是我把话岔开了。来来来，你们接着谈。
1: 好，我看咱们这个事儿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棍子了。我看这样吧，婷婷，你先给公社透个信儿，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2: 哎哎，志哥，抓个时间我带你去看看地形和测量一下水利啊。
1: 好，真是太好了，这事儿真要成了，可算是了了咱们心上的一件大事儿啊。
0: 对呀，
2: 真是。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对，要是能把他弄到手啊，那可就太好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哎，就差他了。
3: 哎，快快，你听老站长说什么呢？
1: 事情要成了，你说妙不妙啊？妙是吧？可不要光咱们一头热呀，谁知道人家乐意不乐意呀？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就缺他了。你要真能把他弄到手，那可就全齐了。
3: 这可是头条广播消息啊，梦里吐了真言了。这个他，你说还能是别人吗？
4: 庞队长，
3: 看意思啊，老伙计有点绷不住了。
4: 哎，我跟你说呀，这可是看朋友的时候了，你还不快去？
3: 上哪儿去啊？
4: 你今个晚上啊，就找着胖队长，把这个事儿啊都跟他挑明了。你快走吧，你这人，
3: 你怎么比他还急呢？这三更半夜的。
4: 哎，我跟
3: 他
4: 是，
3: 你放心吧。明儿一大清早啊，我头一件事儿就把这消息啊播送给胖队长。
4: 好啊。

0: 你呀，这么早来干什么？
1: 哎，头条广播消息。
0: 又是头条广播消息，广播电台还有休息的时候，你可都好，老是连着转呢啊！
1: 哎，这可是对内广播，
0: 有话你就快说吧。
1: 昨儿个不是卸完木头吗？
0: 嗯，
1: 我们大伙儿就合计着，要说您跟老解决是
0: 重，去去去，
1: 不不不，今儿可不同寻常啊，重要的是老解决吐了真言了，昨晚上他主动的把事都提出来了，这可一点不掺假呀。
0: 真有这事儿？
1: 啊，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啊，要能把你弄到手，那可就全齐了。
0: 他能那么说吗？
1: 没错，这他亲口跟我说的，这可是实况录音呢。队长，我看您就别绷着了。依我说啊，在歇场的时候，您俩把心里话都唱明了，就算定了。啊，
0: 就那么着吧。
1: 哎，胖队长，就在小亭子怎么样？
0: 行啊。
1: 哎，河边小亭子。
0: 知道了。
1: 可不见不散呐、啊、
0: 你有完没有你？
1: 好嘞。下面哪位？
2: 请问你摆阵怎么走啊？
1: 哦，摆阵呐、
2: 啊。啊，
1: 上午8:10坐330次列车由本站出发，当天晚上20:50，也就是晚上8:50到达柳镇，当夜11:05由柳镇换坐321次列车，第二天上午9:00就到达了摆阵了。
2: 哦，对，哎呀，真是个活时刻表啊！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哪里哪里。下面哪位？
3: 温村，一张。
1: 哪儿啊？
3: 温村
1: 啊？
3: 温村，
1: 上哪儿啊？哎呀，温村，
4: 他到温村，我都听见了，你怎么还听不见呢？
5: 老怀表大爷，啊、哦，对不起。昨天说好了，我今天找他去看地形的。
4: 哦，感情是你在外边捣乱呢，这有什么鬼头鬼脑的，去就是了嘛。去吧，回来再学啊。
1: 哎，
0: 站长
2: 啊，
6: 喂，啊，是我啊。什么公事啊？啊，电棍子，电棍子怎么样？啊，公社公社方面完全同意啊，啊，可以合作，啊，那太好了嘛，啊，跟谁？跟胖队长直接接头，啊，我跟他接头，啊，那太好了，啊，我们这儿就是万事俱备，就欠这个玩意儿了，啊，对对对对对，好，
1: 哎，这个就全齐了。头条消息
2: 啊！
1: 我把道可全给你谈好了。
2: 什么事啊？
1: 你心里那件事儿呗。那头可100%的同意了，就等你和他接头了。
7: 嗨，兄弟啊，这条消息你可拨到后头了，刚才电话都来过了。
1: 哈哈，可真有你的。哎，那就趁着吃饭的时候抓空谈谈吧。
7: 不吃饭也行啊。
1: 好，哎，你这在哪儿啊？
7: 哪儿啊？
1: 河边小亭子。
7: 小亭子？
1: 哎，
7: 哪儿都行啊。
1: 好嘞，
7: 小亭子，这地方倒新鲜啊。
0: 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1: 哎，
0: 来，你也洗洗。
1: 嗯，
0: 来呀，怎么老是扭扭捏捏的？你看这水多清凉，过来，来吧。哎，刚才那地方行吗？
1: 嗯，挺好，水的流量没问题，可以考虑水。

0: 轮机就安在那儿。
1: 嘿，哎，你喜欢我们这儿吗？
0: 喜欢，山清水秀啊。
1: 人呢？
0: 人也朴实啊。
1: 我呢？你喜欢不喜欢我吧？
0: 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干脆点。哎，比如我吧，我就很喜欢你。咬了吧，疼不疼？
0: 不疼。
2: 庞队长。

0: 早来啦。
1: 来了一会儿了。
0: 等急了吧？
1: 没什么。
0: 庞队长，这件事儿我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吧？
1: 咱们是不是再多考虑考虑？
0: 哎，你怎么还考虑啊？我都急坏了。
1: 你太急点了。
0: 可我不能不急呀、啊，这档子事儿要解决不了啊，我睡觉都睡不踏实。
1: 瞧你说的。
0: 哎，不瞒你说啊，我好几宿做梦都梦见这档子事儿，我的好队长啊。你想，这事儿要成了，咱们是多美呀、啊！啊，就是全公社和车站所有的人，他们也跟着咱们高兴啊！
1: 你小点声，我都让人家听见。
0: 嗨，从前是八字里没一撇，要保密，如今这事根本算成了，谁听见也不怕。哎，队长，只要你点个头，咱们是敢前不敢后，马上就办。
1: 哎呦，
0: 哎，庞队长，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哎。庞队长，你别跑啊，你倒是给个痛快话。我这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呐！哎，秦王墓，怎么回事啊？
2: 啊，哎，情况不明啊！
1: 哎呀，不能再跑了，不行了，实在跑不动了。
0: 就是，你跑什么呀？真急死我了！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
1: 你等我喘口气。就算咱们俩都同意了，也得容我跟组织上谈谈呢。
0: 嗨，组织上主动跟我谈了，他们都同意了。
1: 啊，组织上都同意了？
0: 是啊。
1: 要是你看着合适，那我也同意。
0: 哎，这不就对了吗？你要早这么痛快一点，咱们何必赛这个跑啊？哎，那你看，咱们是什么时候运呢？
1: 啊，运，
0: 要不派人来挑
1: 挑挑什么？
0: 电滚子。
1: 什么啊？电滚子。
0: 那你说的是？
1: 就是，我也说的是电滚子。
0: 就是，你看咱们是怎么办好啊？
1: 你看什么时候合适？跳运都行啊。
0: 哎，太好了。谢谢你，胖队长。
3: 哎，老长怎么样了？
0: 同意了，完全同意了。
3: 哎呦，太好了。哎呦，胖队长，我这可给您道喜了。啊，
1: 什么戏啊？
3: 哎，你和老姐绝呗。
1: 嗨，人家要的是电滚子。
3: 哎呦，这是您的哪儿去了？不行，我找说去。
1: 哎，秦广播，快别说了。哎，秦广播。

0: 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啊，同意了，都同意了。
2: 什么是同意了？嗨，猴吃麻花，满岭。
0: 队长，您别跑了，怎么回事啊？嗯，嗨。
2: 你这手啊也太难了，你让人胖长怎么下台呀？
3: 嗨，谁知道您在这里头插了这么一腿呀、啊？我一直以为是电棍子，你怎么不早说呀？
2: 那电棍的事儿不成了吗？你看他事儿你怎么表示吧？
3: 嗨，其实我这并不是不乐意呀、啊。
2: 那你自己谈去吧，走。
3: 这，
2: 行，
3: 这看你这。
4: 队长，其实我这心里头啊，就这么两档子事儿。不过电棍子是为了大伙儿嘛，我就把它搁在前头。至于你和我的事儿，我看你也不要跑了，我也不要追了。咱们俩的事情啊，我打心眼里头早就同意了。

0: 我就跟着走吧。
1: 嗨，那像话吗？哪有新郎官跟着走的呢？这又不是小舅子扶轿杆的。
0: 停，咱们那电滚子的事儿。
2: 嗨，电滚子早就给你安排好人了，你就放心的去接你那胖媳妇去吧。
3: 哎，我说能行吗？
2: 没问题，
4: 保证没问题。
3: 咱们得加把劲儿啊，让他走到新娘子头了啊。啊，
2: 误不了啊。
5: 让开，给电滚子打扮打扮。
2: 来来来，
6: 大喜字儿，
2: 红球歌单。
5: 哎，慢点慢点。
2: 哎，这个红球哎，
4: 有意思，
2: 挺好，
4: 真好。
7: 队长，你这一走，虽说咱们还能见着面，可总是人家的人了，我这心里真有点不是。
8: 嗨，这大喜的日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7: 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是高兴啊。
8: 却没见着像你这样高兴的啊。
7: 老解决可是个好人呐，替大伙儿想得多，过了门要有个道不道的，别钻牛犄角啊。
9: 嗯，
7: 爱情这档事儿啊，就是互相解决嘛。
8: 嗨，互相谅解。
7: 啊，是啊，谅解了不就解决了吗？
8: 其实啊，人家胖姐爱的也就是老解决这一点，这还用你嘱咐吗？这梳头也不是挠痒痒，你就快一点吧。啊，
10: 一二三呢？
11: 哎呦，
10: 二二三呢？
11: 哎呦，
10: 踩高桥啊？
11: 哎呦，
10: 跑旱船呢？
11: 哎呦，
10: 走得快啊？
11: 哎呦，
10: 抬得欢呢？
11: 哎呦，
10: 出点汗呢？
11: 哎呦，
10: 不为难呢？
11: 哎呦，
10: 淌过水呀？
11: 哎呦，
10: 穿过山呢？
11: 哎呦，
10: 到地儿，
4: 鱼鱼，
10: 把它安呢？
4: 站住，站住！
11: 哎呦，
10: 别回头啊！
11: 哎呦。
10: 放下放下，哎，老站长，恭喜恭喜啊！
3: 老弟，恭喜了！
4: 都检修好了吧？
2: 没问题了啊？
5: 没有问题，
4: 太好了！
12: 放心，
13: 干什么？
12: 怎么回事？
4: 来来来来，把车调过头来，
2: 您这是要干什么？
4: 这抬到什么时候啊？让大伙多费劲啊！让电滚子坐花车走，我走着去接新娘子，这不是一样？
2: 哎，老站长，就不着就不着。
0: 行了行了，
2: 就这么着。
0: 行了行了。
2: 啊，怎么样？不错吧？公社车站是一家，一根藤上结俩瓜，支援农业可要做好啊。

0: 他帮我来，我帮他，你俩今天成一对儿，是亲上加亲，更亲了。
1: 还来了不少送亲的呢，哟，还有老怀表呢，也少不了他嘿。
0: 哟，怎么新郎官哪儿去了？
2: 哎，老院长哪儿去了？
1: 准是啊，两个人都坐在花轿里头呢，挡上你呢。咱们俩成亲的那会儿，做账的时候，你还离我八丈远了。人家呀，人家这才叫爱情呢。
3: 行，
1: 慢着，该我先叫铃儿，我是全客人。哎，
0: 我也不缺胳膊短腿啊。
4: 迎亲人。
0: 哎，
5: 怎么回事？
6: 哎，他们俩呢？

0: 真是说得到做得到啊，终于有了电灯了。哎，秦广波
1: 啊，
0: 这下子你可方便了吧？
1: 感情您不也都瞧见了吗？这才叫锦上又添了一朵花呢。您看还有这玩意儿，您想听什么，哎，他就给您唱什么，您说这是多大的乐子。
2: 诸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北京时间19点整，请您大家代表了。
0: 嘿，这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这准是老怀表同志。哟，是你呀、啊、
1: 对了，老怀表同志已经高高兴兴的退休了，这一来啊，我们年轻人的担子可就更重了。
0: 是啊，您忙吧。
1: 哎，
3: 各位旅客请，
1: 那连这玩意儿都变成电的了。
3: 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卖386次车票了。
0: 志高同志
1: 啊，
0: 老站长在哪儿呢？
1: 大概又上哪儿帮忙去了。请您到行李房看看。
0: 哎，哟，老站长您在这儿呢。
4: 啊，您好。
5: 哎，饭得了，快回去吃吧。
4: 哎，来帮把手。
0: 老站长
4: 啊，
0: 您这位新伙伴不错吧？
4: 这当着面叫我怎么说呢？
5: 我走我走。
4: 我们这口子不是我当着大伙的面来夸的，真是有不少的地方值得我学习呢。好，我吃饭去了，别忘了随手关灯。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6: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7: 我这是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1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5: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8: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5: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3: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4: 我这是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2: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5: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2: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0: 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
1: 呀！干什么呢？这是？
2: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1: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2: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1: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2: 我
1: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3: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1: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

0: 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1: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2: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1: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背点人，背点人，我这是人点背，人点背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2: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2: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个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儿，腕儿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 ，Go， 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够，够，够。
3: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你来早了。
3: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4: 王铁牛。
3: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5: 哎，
3: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5: 当地的马主任。
3: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3: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5: 领导，没接电话，

0: 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1: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2: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

0: 临走之前咱们来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0: 最后一张。
1: 好好好，来一张。
0: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2: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
2: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1: 胡闹！
2: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1: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2: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2: 我错了。
1: 无可救药。
2: 副科长，
0: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2: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0: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你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2: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他。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是，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3: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3: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0: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3: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3: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2: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0: 哎，别手捂着，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1: 哎嘿，漂亮。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3: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3: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0: 素材够了。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3: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4: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闹不热闹，
1: 关键就是符合这喜庆联欢这气氛。
0: 没错，可是一说到热闹啊，咱们这相声就有点吃亏了。
1: 哦，咱这相声怎么了？
0: 你想啊，一逗哏，一捧哏，他看着单调。
1: 不是，那哥您说咱应该怎么办呢？
0: 我有个主意
1: 啊。什么主意？
0: 给你个美差。
1: 给我还来一美差？哎，我来一什么美差？
0: 哎，这样，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儿歇着。
1: 我就往这一坐。哎，不是，那你干嘛呀？
0: 我一个逗哏带20个捧哏，热热闹闹。
1: 什么东西啊？你一个人带20个捧哏啊？那我就光坐着就行是吧？
0: 你要嫌热，你还可以把外套脱了。
1: 那不用了，那没问题，我就光坐着就行是吧？
0: 坐着就行。
1: 那咱说太好了。哎，
0: 对对对，
1: 你早这么说，我就乐意干这活。哎，是吧？来，我跟你说哥，说实话
0: 你说，
1: 就咱哥俩平常演出的时候，那观众都光看我，你知道吗？没人瞧你，你自己带20个捧，你还有存在感吗？你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呀？啊，怎么了？
0: 说这话干嘛呀？
1: 咱哥俩关系好，有20个捧哏的还没我，
0: 我这怕你累了，让你歇会儿。
1: 行，你别说了，我告诉你，你那意思我都明白啊。你不就让我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吗？
0: 这话说的不对，
1: 我再告诉你，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哥。他这椅子有毛病，你知道吧？
0: 椅子有什么毛病？
1: 我算看这椅子，一坐上，他容易说假话。
0: 说假话啊？你刚才那都是真心话。
1: 你甭说了，哥，我那能是真心话吗？
0: 不是，
1: 咱哥俩这么多年关系，咱哥俩多好啊！
0: 哎呦喂，
1: 咱哥俩有矛盾吗？
0: 有。
1: 不是，你怎么也这样了，
0: 孙超？
1: 干嘛呀？这
0: 不是我说你
1: 干嘛呀？
0: 就您那相声
1: 啊，我这相声怎么了？
0: 很好啊。不是，我觉得这椅子还真坐着，这是说假话。
1: 什么东西啊？
0: 说假话。
1: 咱哥俩谁也别蒙谁，知道吗？这是说假话吗？坐上就说实话，把这点真心话都说出来。我告诉你哥，咱哥俩这矛盾今儿解不开了。
0: 不是，兄弟，你过来
1: 干嘛？你别动我。
0: 你过来
1: 干嘛？
0: 我跟你讲啊，这说相声搭档如夫妻
1: 啊，有那么一句啊，
0: 夫妻两口子啊，哪有不闹矛盾的？哪有不吵架的？
1: 不是，你这话我就不爱听。
0: 怎么了？
1: 是夫妻两口就得吵架吗？
0: 那当然了。
1: 我跟你说，我有这么一对两口子，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拌过嘴。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不怎么是这话吗？
0: 不可能，
1: 不相信没关系，我叫上来你瞧瞧好不好？
0: 谁呀？
1: 那来，掌声有请我们曾格格、冯小泉二位老师。瞧瞧，你瞧瞧，我跟你，这就是模范夫妻啊！今儿请您二位来，就为证明一点，咱让他知道知道，告诉他，平常二位在生活当中吵架吗？
2: 不吵架。
1: 你看，看见了，不吵架。来，您再给他说一遍。
3: 从来不吵架。
1: 不吵架。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0: 这样，我一位一位问。
1: 你干嘛一位一位问？
0: 行不行？
1: 行吧。你这有什么？随便问，就是不吵架。
0: 曾老师您先请坐。
2: 坐这儿。
0: 我先问冯老师。
2: 好。
0: 您坐好了。
1: 你坐这椅子留神啊。
0: 你别吗？冯老师，我问问你。俗话说得好。这两口子过日子，马勺没有不碰锅沿儿。
3: 我们家就不碰。
0: 我突然呢，特别想单独问问曾老师。
1: 嚯，您还采访他？
0: 曾老师，您说说，冯老师平时过日子什么样？
2: 你们是不了解啊。我们家呀，家规挺严的。哎呦，
0: 我听听，人家有家规，你听。
1: 你别着急，你老着什么？我问问您，咱这家规是怎么个严法呢？
2: 就我们平时得需要排练
1: 啊，我知道啊。
2: 然后他老出错啊，然后原则上呢，出点错倒没什么事儿。但是这不能让我听出来。
0: 那您要听出来了，
2: 那得看我手里拿着什么呢。
3: 别，你们别听他的啊。
1: 谁？
3: 你今天怎么了？你老什么都跟人说呀？
2: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突露出去，什么说什么呢？那是。
3: 你先等等，让我找找面子啊。兄弟俩啊，我跟你说啊，你别听他刚才瞎说啊。我跟你说，就刚才他说那些事儿
1: 啊，怎么着啊，
3: 其实都是真的。
0: 最后一个问题
1: 啊，你说
0: 王老师，假如您这个两口子产生矛盾了，怎么解决？
3: 产生矛盾了怎么解决？
0: 怎么解决啊？
3: 两个字，
0: 吵架。
3: 排练。
0: 排练。
3: 对，排练。格格，
2: 干嘛呀？
3: 我去给你拿乐器啊。
1: 我瞧你这随和劲儿，我天。

0: 啊，你去给拿乐器。哎呀，
1: 好，
0: 多余这么厉害，
2: 通过排练就能解决矛盾，化解。
3: 那这样，您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1: 这玩意儿以后多高兴啊！哎，这没毛病了，是吧？
2: 啊，这乐器吹完就没矛盾了。
3: 没错。
0: 那得了，那我明白了。
1: 学会了。
0: 啊，那这么办，咱那个事儿也解决了。哎，咱掌声欢送一下二位老师，好不好？
1: 谢谢二位老师，
4: 谢谢二位老师。
0: 这回咱俩以后就有办法了，我们得说太对了。
1: 哎，对不对？
0: 那我有一问题
1: 啊，你说吧。
0: 孙超
1: 啊，你会演奏什么乐器？
0: 我不会啊。
1: 我也不会，
0: 不是，那这么半天，咱俩白折腾了是吗？
1: 谁说不是啊？
0: 还这干嘛呢？那这不行啊！这个没事儿，没事儿，
1: 这两口子也没说明白。
0: 你别着急啊，干嘛呀？
1: 后面还这么多人呢！
0: 啊，
1: 咱看看还有谁？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征。
5: 好，
0: 你瞧，这人二位，
1: 哎，
0: 傅老师啊，
1: 哎，
0: 你别答应啊！
1: 不好，你来，
0: 你呀，先坐这儿，你
1: 坐这儿。
0: 对对，你往那儿坐
1: 住了，
0: 哎，
1: 坐这儿以后啊。
0: 有故事，
1: 哎，有故事。
0: 行，我跟你说，你要坐这儿，咱可有一条件，想说什么您可得往外说。
1: 好嘞，
0: 行吧。
1: 没问题。
0: 傅老师，我问问您，
1: 你说，
0: 平常家教挺严的吧？这个，
1: 我们家得分事儿，
0: 我大事儿，有小事儿。
1: 哦，那这个大事儿，什么是大事儿啊？
0: 只要是跟我妈有关的事儿啊，那都叫大事儿。
1: 还对呢，别对了您。平常跟家里怕媳妇儿吧？
0: 怎么叫怕呢？
1: 那是敬畏，敬畏，你还敬畏？您瞧人这词儿，干嘛呀？站起来！哎呦，
0: 什么叫敬畏？
1: 哎呦，我去！说错了，说错了。
0: 不是，看你们俩，傅老师，您这干嘛呀？
1: 啊，
0: 今天任静老师也不在呀。
1: 我跟你说，就是他在我也敢说。
0: 在我们家，我是爷们儿啊！我一咳嗽，马上跪下。嘿，哎呦，哎，我，你怎么了？这个，
6: 老韩腿犯了，
0: 老韩腿犯了，别遮着说了，这明显就是害怕呀！
1: 是啊，
0: 你
1: 得了，我问问我们任静老师，哎，任静老师，问问您，
6: 平常在家里您三口之间要是发生矛盾了怎么办呀？ 很简单呀，
0: 干嘛呀？
6: 唱首歌就解决了。
0: 唱歌就能解决了？
6: 对呀。
0: 哎呦，这有点意思啊！
1: 这听着也新鲜嘿。
0: 这么办，今儿大过年的，咱来一回好不好啊？
1: 好啊，
6: 好啊。
0: 好啊
6: 哎

0: 台上那么一站，就是看着那么其乐融融的。
1: 谢谢。
0: 哎、唱的真好，
2: 真好听。
3: 其实这就很明白了，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是啊，唱一段。一切问题摆平
0: 哦，一唱歌就都解决了。
1: 对，嗯、对
0: 这方法我们得学习。
3: 听说你们唱的，你也唱歌是吧？
0: 对，我们倒是也会唱歌，
2: 但是我们唱的、难听。
3: 难听啊！
2: 啊，
3: 不过你们相声我倒是听过。
2: 哎，这是真的。
0: 哎呦，您还听过我们说相声呢？
2: 哎，那您说说啊，我们俩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对呀，
3: 你看你唱歌唱的怎么样？
2: 难听啊，
0: 不好听
3: 啊你说相声啊说的怎么样？
0: 对对。
3: 还不如唱歌呢。

0: 30年来，东方文化集成始终坚持着高品质、严谨性、创新精神的。
1: 2023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民主楼正在举行东方文化集成出版30周年及季羡林先生诞辰112周年纪念会，及海外留学与学科建设季羡林及其学术网络会议。在座专家对季羡林先生东方学及其创建的学术体系在世界上的影响做了踊跃发言，虽然他们都已经为人师长，但是在他们心中，季羡林是他们人生道路上永远的先生。
2: 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者还年轻的学生。
3: 他是中国现代东方学的创始人，对整个的东方文学、整个的东方学，他都有非常独特的造诣。
1: 1911年8月2日，山东临清市官庄农村的一户季姓人家中，一个孩子出生了，父母给他起名喜子，他就是后来的学术大家季羡林。此时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正在走向终结，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也似乎预示着季羡林这跨越世纪的一生将见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一个国家的脱胎换骨。
4: 这个院子就是季老童年的时候生活的地方，院中的这几棵枣树

0: 都是季老的爷爷那时候种植的，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季老童年的时候就经常的摘这树上的枣子吃。
1: 按照季羡林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县在山东西部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在极度的贫困中，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父母仍然请了村里一位叫马景公的先生教不满6岁的季羡林识字。季羡林年近耄耋之时，仍然念念不忘马老师的名字。1917年春节的前夕，季羡林在济南的叔父季思成将他接了过去，希望将他们这一代唯一的男丁培养成人，以光宗耀祖。

0: 济南医师附小是季羡林上的第一所正规学校，而今校园里的这尊季羡林雕像仿佛每天都在倾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1: 在我的小学和中学中，新义小学不能说是一所关键的学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在新义三年的记忆特别清楚。
2: 那同学们，你们知道季老师怎么到咱们这里来上学的吗？
0: 济南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围坐着，听老师讲述知名校友季羡林的故事。小学时期的季羡林对学英文有强烈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酱紫色的芍药花，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比的幸福与快乐。季羡林先生说自己幼无大志，他考入了正义中学读书，那时的正义中学有破正义之称，学校虽破但风景很美。他背靠大明湖，万顷伟绿，十里荷香，对少年时期的季羡林来说不啻人间乐园。那时的季羡林活泼淘气，他喜欢在大明湖边漫步，用芦苇杆钓蛤蟆抓虾打耍。正义中学就是今天的济南艺术学校，在校史馆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季羡林先生当年用过的英文书籍和课本。
3: 画面上的这个老师叫郑友桥，就是当年季羡林先生的英文教师，当时布置了一篇作文，然后郑老师写了一篇，季羡林看了郑老师这一篇作文，然后再看看自己那篇作文，就忽然这个思想上好像有了开悟，以后学英文就像学中文一样融会贯通了。
0: 千佛山脚下毗邻的佛山街繁华如往昔，季羡林从六岁到上清华读大学之前都住在此处。季羡林18岁那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与邻居家的女儿彭德华结了婚，彭德华比他大4岁，两人相依相伴了65年。彭德华去世后，季羡林深情写道，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妻子，极其孝顺的媳妇，她是我心中的贤妻良母，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1930年，季羡林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为了在日后能够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他选择了

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德文。1933年秋，新学期开始不久，季羡林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从1925年开始，季羡林就再没有见到过母亲，这是他一生中永久的回忆。

0: 季羡林从高中开始写散文，他的散文一如他朴实无华的生活，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撞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他的散文中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理性的判断，把自己直率的心理活动袒露给读者，通篇都是心中的爱与泪浇筑而成的。
1: 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因为所谓文如其人嘛，所以他也是很没有什么刻意的什么结构啊，什么修辞上面的要求，而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他的散文都是无一不是出自真情的。
0: 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里，回忆起清华园就想回忆我的母亲。清华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生性拘谨的季羡林渐渐变得活跃起来，他喜欢上了运动，体育场里总有他打球的身影。他和胡乔木也是在校园里认识的，胡乔木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党和国家领导人。季羡林曾说，如果读书也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课余时间，季羡林给老师吴宓做助手，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也发表自己的各类译作。
2: 当时清华非常重视这个体育，马约翰这很有名的了，他自己教第一年体育，规定了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下午四点以后那图书馆里边宿舍里边都没人，都到操场里面去了。我觉得这风景还是不错的。
0: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他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他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2: 我印象最大的呢就两门课，一门是旁听的，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第二门是选修的，就朱光潜，叫文艺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呢，实际上就是美学。说一个旁听的，一个选修的，对我这一生啊，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到德国念梵文，就受陈先生的影响，喜欢的文艺理论，受朱先生影响。
0: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德、法、美、瑞士等国家，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国学有深厚造诣，对西洋及东方文化也有广泛研究。他是季羡林最仰慕的老师之一。朱光潜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学者、教授，他不但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在这样群星璀璨的环境中，季羡林不负韶华，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1935年，季羡林考上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当年9月，他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每次来哥廷根大学，胡海燕都要在山边的这条小路上走一走。旁边的这一座三层小楼是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

0: 与佛学研究所。从1936年到1945年，年轻的季羡林在这里习得天下绝学。回首间，离季羡林初到哥廷根已过去了80多年。
1: 1982年，季羡林先生将我本人派送到他的母校哥廷根，攻读博士学位。在哥廷根，一共是 Waldschmidt 教授培养了季羡林先生 ，Heinz Bechert 教授培养了我本人。Heinz Bechert 教授的后任叫 Thomas Oberlis 教授，他又培养了一位我们中国的学者叫徐美德，一共有3代德国的教授培养了3代中国的学者。
2: 季先生在我们这些做东方学研究以及佛学研究的后辈当中是标杆与楷模一般的存在。
0: 哥廷根大学属于德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建于1737年德国的启蒙运动时期，至今已有280多年历史。
3: Begann die echte wissenschaftliche Indologie mit dem Wirken von Eugène Burnouf, der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gelebt hat und der viele, viele Indologen ausgebildet hat, auch deutsche Indologen ist. In Göttingen begann die Indologie wie in vielen anderen Universitäten mehr oder minder zufällig. Hier in Göttingen war es die Theologie, die den ersten Schritt tat.
0: 80多年前，季羡林在这里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语言，他一生的印度学从这里起步。2009年，由哥廷根大学外事办公室牵头，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全书》被翻译成德语，在德国广为流传。
4: Der in seinen großartig zu lesenden Memoiren 10 Jahre in Deutschland der Universität auch ein literarisches Denkmal gesetzt hat und zum anderen eben auch als ein besonders bedeutender Gelehrter, der aus dieser Universität hervorgegangen ist.
0: 梵语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言，是许多现代印度语言的根源，在佛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是印度22种官方语言之一。1936年夏季学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季羡林在教务处看到了瓦尔特施米特教授开授梵文课程的通知。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讲授梵文的瓦尔特·施密特教授是柏林大学的梵文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学生，他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同窗。在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的课上，季羡林才发现选梵文课的只有他一个学生。在留德十年中，他曾经这样说：“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1937年，中国大片国土沦陷，日寇已经占领北京城，占领清华大学。留德的中国青年们纷纷回国参战，保家卫国。11月18日。季羡林的清华大学好友乔冠华来访。乔冠华拿到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准备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季羡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长处是钻研学问，只能以学术来报国，他决定留下来研习梵文，探讨佛教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为中华文明保存种子。季羡林后来在《留德十年》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

0: 大事。埃米尔·希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学者，也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位精通吐火罗文的专家之一。季羡林后来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回忆起埃米尔·希克教授，
1: 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0: 1939年，瓦尔特·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埃米尔·希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教授梵文。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只在5到10世纪通行于中国塔里木盆地。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地区发掘出吐火罗文古籍残卷，并运回柏林。埃米尔·希克教授和威廉·希克林两位学者最早将其破译。埃米尔·希克教授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离句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书和吐火罗文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季羡林。之后，季羡林把吐火罗文这种中古时代在新疆地区通行的死语言带回到祖国，这为他后来研究古代新疆及西域文化和历史搭建了良好的学术平台。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4项都得到优，获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战争的原因，季羡林归国无路，只得继续停留在哥廷根。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
2: Die zunächst in Göttingen studiert, aber er war auch Angestellter und er hat hier promoviert. Er hat sich mit einem eigenhändigen Schreiben in deutscher Schrift, in einer wunderbar gestochen scharfen schönen Schrift, gemeldet zur Promotion, seine Bewerbung um die Doktorwürde dieser Universität. Und wir haben seine Prüfungsunterlagen, wir können seine Doktorprüfung und wir haben auch ein Arbeitszeugnis für seine Zeit als Lektor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3: Von Text...Also vom sprachlichen Befund konkreter Texte ausgehend sprachwissenschaftlich zu arbeiten, ist gewissermaßen das Vorbild für die Dissertation von Herrn Chi.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的败局已定，德国的国内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回忆道，我失掉了宝的感觉大有8年之久，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会毫不迟疑的不顾一切的把它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就管不了那样多了。除了饥饿，更让人害怕的还有空袭。在战乱中，季羡林争分夺秒，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于学习，以惊人的毅力习得天下绝学，成为东方第一位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
4: Il était tout à fait évident, c'est de dédier un volume de ce périodique, de consacrer aux études tautariennes, mais tautariennes et open study, de consacrer donc une livraison donc à Cicéline, donc qui a joué un très grand rôle dans la tautologie.
0: 1945年9月，远方祖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终于结束。在英国伦敦治病的陈寅恪写信把季羡林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希望他们聘请季羡林去北京大学任教。此时季羡林已经收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梵文资料最丰富的地方，这让他在回国问题上产生了激烈

0: 的思想斗争。但是当想到祖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他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对两个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季羡林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他立刻收拾行囊，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程。
1: 我们这个学科可以说是在北大最悠久的最古老的学科之一。1946年由我们的祖师爷季羡林先生所创立，到今天多少年了？77年。当时季先生创立的时候，我们这个系叫东语系，而且大家想想，东语系里边的语言很多的是吧？
0: 1946年，季羡林进入北京大学任教。
2: 当时就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唐永忠，对我来讲当然很高兴，因为北大名声在外嘛，非常高兴。
0: 起初学校决定聘他为副教授，当他正式报到的时候被聘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文系系主任。季羡林把德国的印度学科建制引入了中国，标志着中国东方学、中国印度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正式诞生了。季羡林先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北大一盏灯。几十年来，每天凌晨4点，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便会有一盏灯亮起，那是他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吃完早饭，季羡林便走出家门，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向外文楼走去。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这就是季羡林亲手种植的那池季荷。他总是提前十几分钟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20世纪中叶，由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人们开始逐渐关注东方。要了解亚洲各国的情况，需要从语言学习开始。1949年1月15日，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的人才，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部分和边疆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里。1952年后，东语系一跃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系，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专业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
3: 我这一生呢，真的有幸就在这些大家的指引下哈，在季先生的门下呢，就是说原来我在学德语期间养成的这个自学能力又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而且季先生呢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啊，你们做学术哈，没废话别写哈，就是说没有新的东西不要写。
4: 教过我的老师恐怕大几十位，要到上百位。但是呢，季先生没有争议的 number one，因为他对我们倾注了全部的爱。

嘿，朋友，山西卫视向你发出盛情邀请，山西卫视官方小程序山腰蛋粉丝俱乐部上新啦，带你解锁跨屏互动新玩法，现金红包、美食推荐、山西文创惊喜盲盒、实时投票互动、报名微短剧演员 C 位出道、大小屏深度互联、解锁节目观看新姿势，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山西卫视山腰蛋粉丝俱乐部，2026专属惊喜等你来开箱。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在山西调研，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拜会了沈月月一行。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我们去运城盐湖看千年盐湖的三个没想到。
1: 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强降雨应对工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13号至15号，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专题研究课题组，围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在山西开展调研。13号，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拜会了沈月月一行，请看报道。
1: 拜会中，唐登杰对沈月月副主席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政协给予山西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加快健全适应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人口服务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山西现代化建设。恳请全国政协在妇幼健康、强化一老一小保障服务等方面给予山西更多指导，助力全省人口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课题组深入实地走访太原、忻州等地各级各类教育、医疗、养老机构和社区、农村等，召开座谈会，了解山西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基础设施、人口区域分布等重点领域资源配置情况，面临的困难问题和形成的经验做法等，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沈月月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进各类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优化重点领域资源配置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深化研究、深度协商，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具有工作指导性的意见建议，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性质定位，发挥政协优势，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宣介15五规划任务部署，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人心共识，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建军、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崔少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于卫平、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峰、全国政协委员王鹤盛、郑富之、欧清平、张富明、贺丹、韩清华、省领导董小雨、林红玉、严晨曦参加相关活动。山西台报道。
2: 5月15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安全稳定、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巩固拓展全省安全稳定发展态势。要压紧压实责任，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小化工、烟花爆竹打非制围，深入推进矿山、高层建筑、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着力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抗旱，加强涉稳风险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加快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狠抓扩大投资，促进消费和农业生产，加力推进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加强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和客运物流服务，积极做好夏粮管理和秋粮播种，以更大力度和

0: 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指出要充分认识我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化统筹协调，分行业制定具体举措，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优势领域集中发力率先突破，生活性服务业要紧扣民生需求，分层分类提升供给水平，加快把国家战略转化为务实行动。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扛牢政治责任，完善政策体系，扎实抓好问题整改、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重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2023年5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运城盐湖考察，他强调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工作，让盐湖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代传承下去。三年多过去了，盐湖发生了哪些变化？记者来到盐湖之畔，听到了三个没想到，每一个没想到都是盐湖转型后冒出来的新鲜事儿。
2: 换个视角看盐湖，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今年五一刚刚开业的运城盐湖欢乐世界摩天轮。那我们看到，随着轿舱缓缓升至到最高点呢，不远处的盐湖美景在眼前铺展开来。那从空中这样全方位的感受盐湖的风光，这还是第一次。那这段时间呢，这里已经成为了游客们新进的热门打卡项目。
3: 以前只能看见在看到那个工厂那儿，就以为已经到头了。哦，现在一看这么长。
4: 如果我快100天的话，我要每天都来过来玩。
0: 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有20多种项目的游乐园里，我们遇到了不少外国朋友。工作人员严欣正在用翻译软件帮助一位俄罗斯游客买票。
5: 我喜欢云泉，
6: 就是俄罗斯的，还有阿拉伯人，还有法国的也遇到过，挺意外的吧，就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外国友人，也挺开心挺骄傲的。
0: 严欣的没想到其实是一个信号，盐湖正在被更多人看见，这份五一期间的数据印证了这份热度。
7: 五一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呢平均每天呢基本上达到7到8万人，总人数突破了40万人以上。我们整个湖里山谷项目啊，商业加上文旅啊，总营收超过2000万。
0: 第一个没想到看似是文旅项目的成功，实则是盐湖从工业湖向生态湖、文旅湖转型的一个缩影。离开游乐园往盐湖深处走几公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8: 这个火烈鸟的觅食特别有特点，你看它这个头部在水里它是这么扫描了，你看哦，是吧。
0: 党永利拍了10几年盐湖的鸟，他告诉我们，之前火烈鸟只是来盐湖过冬，如今干脆留了下来，而且还消除了和人类的疏离感。
9: 以前它大概得离得，
8: 哎呀，有时候就是100-200米开外，现在不到，现在就是50米，越来越近，说明啥？就是人和动物非常和谐了，和谐相处。
10: 咱们的环境变好了吗？
0: 五月份能在盐湖见到野生火烈鸟，让从北京来的游客也直呼没想到。
11: 我之前动物园看过，动物园看过，
9: 只在动物园。
11: 对对对，那个在这个自然环境中，这第一次见，很幸运。
0: 这第二个没想到的背后是人鸟和谐、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现在，在132平方公里的七彩盐湖，记录到的各种珍稀鸟类有200多种。为了让它们能安心留下来，盐湖边上这群人已经忙了好几年。
12: 今年项目主要有淮湖绿道建设。然后第一年出现加固，整个项目下面下来应该是有20台机械在作业。今年到9月份吧，沥青路就成型了。
0: 这几年盐湖已累计完成环湖绿道24.41公里，生态修复124.14万平方米。如今人们走在22号堤面，或骑车环行在彩虹步道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与此同时，盐湖的文化根脉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唤醒。
11: 咱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五步采岸法体验区，现在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0: 吉鲁

蒸发、过炉调配、除卤、结晶、产出，这1300年前的五步制盐工艺已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眼前这整整45亩，6个畦块正在恢复建设。

0: 所。这座位于老东街的周氏大院去年底完成改造，免费向公众开放。除了保留原貌，还巧妙融合了展览、阅读与公共服务等文化空间的功能。
1: 焕然一新嘛，给人感觉很好，经商思维感触很深。
0: 其实盐湖的没想到远不止三个，在这里一个普通的灯杆被设计成了打卡地标，池底的黑泥可以泡澡护肤，还有全国唯一一座为盐而修建的河东池盐博物馆等等。正是这些隐藏款，让运城这几年成了大家心中的宝藏小城。
2: 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待着很舒服，
3: 啥也好。对，很喜欢这个城市。
0: 这些没想到靠的是一套扎扎实实的机制。在运城市盐保中心，一张统筹市区两级十家职能部门覆盖盐湖的巡护网络正在运转。
4: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银协嘱托，全力构建盐湖生态保护有力、池盐文化传承有序、微生旅融合有效立体化发展新格局，以实际工作成效推动千年盐湖绽放全新光彩。
0: 盐湖变了，变热闹了，变干净了，变得更有文化，更多彩了。
5: 五一假期，我市以86%的增幅成为了全国三线以下城市线上平台销售额增幅的全国第一。我们将继续做强关公盐湖核心 IP， 加快运城盐湖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不断完善吃、住、行、游、购与旅游全链条，真正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含醒来。
0: 山西台报道。

0: 根据省气象局预报，5月16号到17号，我省将出现明显降水天气，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南部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从昨天到今天，我省有关部门连续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省各地各部门根据预警情况迅速响应，压实责任，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预警发布以来，各地市政、自然资源、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走到城市街巷、乡村民居，做好防范应对工作。雨情就是命令，太原市道路排水保障一所出动防汛人员80人，防汛设备11台，第一时间到达11处防汛点位。
2: 我们对辖区一级一涝点位实行了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压实防汛使命责任，保障道路通畅。
1: 在太原市虎峪河北沿岸下穿通道，面对空间狭窄、弯道受限、普通泵车无法进场作业的防汛难点，城管部门投入了智能化新型设备，大幅提升复杂路段排水效率。而对于路面4-5厘米的浅层积水，现场启用了子母式排水作业车，
3: 利用母车搭载专用低位水泵，专门针对浅层水位积水进行收尾抽水作业，能把路面残留的浅水彻底排干，避免路面积水残留。
1: 在运城市区各重点路口和易积水路段，执勤交警正冒雨穿梭在车流中，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4: 我们全体民辅警提前上岗，在辖区重点路口、积水路段疏导交通、排查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在临汾古县，当地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到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居民家中进行走访。当地还启动无人机对全县在册的4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再体检、再研判，确保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研判精准、无盲区。
5: 整顿本轮强降雨天气，组织各乡镇相关部门开展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撤离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5月16号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5月16日12时至5月17日8时，受强降雨影响，我省晋中市南部、临汾市东部、运城市东部、长治市、晋城市38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

0: 策、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5月16日20时至5月17日20时，预计我省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靖城市、靖中市、运城市、兴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9个市、80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太原市、长治市、靖中市、运城市、兴州市、吕梁市等6个市、10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0: 近日，我省印发《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方案立足我省资源禀赋，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山西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施方案围绕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创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机制以及保障措施5大板块统筹推进，全面覆盖各领域重点任务。聚焦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方案提出持续深化煤矿智能绿色开发，2027年具备条件的生产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同时实施选煤厂智能化孵化行动，统筹推进煤干石粉煤灰综合利用。方案还提出加大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稳步提升煤炭供给韧性，加快推动煤炭清洁运输，高标准推进煤化工产业发展。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方面，我省将以更大力度发展新能源，力争每年新增新能源并网规模2000万千瓦左右，15/5期间新增风光规模1亿千瓦，在大同、朔州等资源富集地区打造晋北10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我省还将加快推进煤电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实施降碳改造，加快提升现役煤电机组抽水蓄能、新型储能、虚拟电厂等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电力外送与电网承载能力。围绕加快培育绿色能源消费体系，方案提出大力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与零碳园区建设，拓展交通沿线新能源设施的规模化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生物智能、地热能及太阳能供热，推进清洁供暖，力争到2030年地热能供暖达到1亿平方米。方案还提出拓展氢能与绿色燃料应用场景，促进工业、交通、建筑、算力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创新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机制方面，方案提出稳步提升能源科技创新能力，依托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等各类创新资源，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争取煤炭、智能电网、油气、深地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落地山西有重大突破，积极布局能源领域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持续深化电力、煤炭等能源市场化改革，完善能源转型资金支持政策，建设国际能源交流合作平台。按照方案，我省将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省部对接，强化项目支撑，开展跟踪评估等举措，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山西台报道。
1: 人车混流一直是五台山景区面临的突出问题。这段时间，景区陆续启动了4条地下人行通道建设，目前已有2条通道投入使用，另外2条也将于5月下旬完工投用。
3: 我现在是在五台山景区的镇海寺路段，在我身后工人师傅们正在紧张作业。这条通道目前的整体结构已经完工，正在进行内部的装饰装修和最后的收尾工作。
4: 4米宽的镇海寺路段人行过街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镇海寺与周边停车场的重要地下步行枢纽。
5: 我们所有菜路都是用的狗表状发火发愁菜路，预计5月下旬可以推入使用。
4: 此外，同步推进的月亮湾路段也已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不久前，书香寺和戴罗顶段地下通道已经率先投入使用，游客从停车场下车可直接通过地下通道安全抵达各个游览区域。地上游览、地下通行的全新立体交通布局，既避免与机动车交织，也减少了恶劣天气下的通行困难。新州台报。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教育厅消息，今年将在全省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专项行动。同时，省教育厅公布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明确20条严禁行为。负面清单涵盖招生、教学、作业、考试、师德等社会普遍关心的多个领域。
1: 近日，第三届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暨吕梁市百镇千村篮球赛启动仪式在汾阳市贾家庄举行，全省年度群众篮球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劲超联赛是我省唯一入选2025年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的案例。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0: 再见。

太原暴雨转小雨，19到11摄氏度。小甸区暴雨转小雨，20到14度。大同小雨，22到11度。浑源小雨，20到11度。朔州小雨，20到11度。怀仁小雨，22到13度。忻州大雨转小雨，20到12度。五台中雨转小雨，13到8度。吕梁暴雨转小雨，20到12度。蛟城大雨转小雨，20到13度。晋中暴雨转小雨，19到13度。平遥暴雨转小雨，21到16度。阳泉暴雨转大雨，20到14度。平定暴雨转大雨，20到14度。长治暴雨转中雨，23到14度。长子大雨转中雨，22到13度。晋城暴雨转大雨，20到17度。沁水大雨转中雨，21到15度。临汾大雨转中雨，23到16度。洪洞暴雨转中雨，24到17度。运城暴雨转小雨，24到18度。闻喜大雨转小雨，24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大家好，我是王小芳，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2: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3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2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

0: 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
1: 那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有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研臼，
0: 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
1: 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
0: 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个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1: 后来，我们快要上学了，我爸爸就想着能够多挣一点钱，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10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挑到；如果动作快一点呢，就容易被那个窑洞子边上的那些烫伤，衣服穿不了，全是汗湿了，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他像一个巨人一样，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呀！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2、3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1天100多块钱，是。你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爸爸病。

0: 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我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天要搬4-5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8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大脚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然后脚趾甲和脚趾头当时就肿起来了。那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爸在砖窑厂干活的时候，那身上被烫了那一道道的，我知道那是钻心的痛，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觉得也不算什么。
1: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0: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20多岁，借7万块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钟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没过几个月我弟弟就考上了大学，拿到了大学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我心里面特别的欣慰。那时候我觉得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总算有点盼头了。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爸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是悲喜交加的那种感觉。我告诉他我要结婚了，他特别开心那时候。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别人家女儿嫁女儿可能会有很多嫁妆什么的，但是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你得靠自己，爸爸什么都不能给你买，弟弟还在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我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次我去看，我就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1个小时零40多分钟的。那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2: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她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3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0: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还有2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又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

0: 结婚了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她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1: 突然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我们3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的。
2: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0: 是的。
2: 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
3: 大家好。
2: 请坐，这位爸爸，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3: 我家里有2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7、8岁开始就读书，读到11岁。读到11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了，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人参果，那里是牛奶浆，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2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挎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回去，拿这个果子回去吃，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4: 8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3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3天2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一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去找了，找了一个叫保安嘎草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大伯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再有，也没会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住通辽市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们，你们先回去吧，我再多找找，看看能不能再找到我这样子。”然后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妹第一次见他哭，第一次见他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什么事给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慢慢老去，然后白发鬓鬓的。
0: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我觉得我们姐弟3个特别要跟。

0: 爸爸，爸爸，
1: 真的辛苦了。
0: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1: 对了，谢谢。怎么？你们都长大了。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好好的过日子。
2: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0: 王二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二琴，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生活在辽宁，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1: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2: 同时，宝贝回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举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
1: 嗯，
0: 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是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
1: 哦，
0: 60岁的时候过世了。

0: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三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
1: 哦，
0: 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又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
1: 嗯，
0: 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哦，是是，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
1: 嗯，
0: 大哥去年也走了。
1: 嗯，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
1: 对，
0: 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还不错啊。王大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2: 谢谢谢谢，
0: 来，王大叔，
2: 谢谢。
0: 我们请打开门。
2: 60年了，
0: 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缓缓，慢点，慢点。

0: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1: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找，搁外边这么多年呢，太难为你了，
2: 没办法，
1: 太苦，
2: 早都想回来，又这个几个也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啊，我先把他们养大了，

0: 再来找。
1: 你们这个团员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0: 不在了，
1: 已经不在了，是吧？
0: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1: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2: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3: 谢谢，谢谢你们。

0: 房就是咱们家了。
1: 多少年不管，
0: 我给二哥接回来了。
2: 时间哪管，终于找着家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

0: 我们家的孩子呢，现在都已经开始戴上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不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 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
0: 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 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 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零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的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 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的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
3: 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 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晚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 这次看到阿诗诺9.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